听到的是电影《阿郎的故事》里面的一曲恋曲《1990》，唱歌的是罗大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录像厅的票价一般都是2块钱看三部电影，或者能5块钱包夜，一台电视，一台录像机，3、4排的凳子，一个小房间，最多居然可以坐30几号人。碰上喜欢抽烟的小青年，基本上呼吸都是属于困难的。但是就是这样的地方，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也留下了关于某些抹不去的回忆。送上的歌来自梅艳芳《夕阳之歌》，也是出自她跟周润发合演的电影《英雄本色》的第三部。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听到的这是歌神张学友的一首《如果爱》，出自他主演的同名电影。论唱歌，在香港歌坛，张学友的地位没有人可以撼动，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在电影里的才华被唱歌的光芒所掩盖了。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音乐导航，今天的节目在歌声里去听那些人的电影。接下来要送上的是张学友主演的电影《旺角卡门》里面的一首插曲《激情》，唱歌的是林忆莲。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不同时代的人关于青春的记忆是不一样的，70后跟80后都少不了关于录像厅的部分。在 VCD 还没有特别普及的年代，电影院里放的那些永远都赶不上录像厅里放的那些电影新潮。在那里我们看到了邵氏，看到了嘉禾的功夫片，也看到了摩托车上的周润发。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来听罗大佑恋曲1990。

听到的是电影《阿郎的故事》里面的一曲恋曲1990，唱歌的是罗大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录像厅的票价一般都是2块钱看三部电影，或者能5块钱包夜，一台电视，一台录像机，3-4排的凳子，一个小房间，最多居然可以坐30几号人。碰上喜欢抽烟的小青年，基本上呼吸都是属于困难的。但是就是这样的地方，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也留下了关于某些抹不去的回忆。送上的歌来自梅艳芳《夕阳之歌》，也是出自她跟周润发合演的电影《英雄本色》的第3部。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

0: 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听到的这是歌神张学友的一首《如果爱》，出自他主演的同名电影。论唱歌，在香港歌坛，张学友的地位没有人可以撼动，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在电影里的才华被唱歌的光芒所掩盖了。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音乐导航。今天的节目在歌声里去听那些人的电影，接下来要送上的是张学友主演的电影《旺角卡门》里面的一首插曲《激情》，唱歌的是林忆莲。

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忆莲的一首《激情》，出自电影《旺角卡门》。凭借着在电影里的表演，张学友拿到了第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的奖项。但是如果你要比数量的话，张学友拿过的最佳演员奖杯肯定是没有最佳歌手的奖项多。但是每部电影里的他的演技都在线，所以有人说他是被唱歌给耽误了的影帝。小时候曾经看过一部他跟郑秀文、吴孟达合作的电影，他演一个飞虎队的帅哥，就看上了黑帮老大的女儿。当时我一下子就被这首歌给迷住了，但是真正知道这首歌名却是在十年之后，崔健《假行僧》。同样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30分钟的陪伴，我们明天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五 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五 GA 呢？五 GA 全称为五 G Advanced， 是五 G 的增强，也是像六 G 的眼镜，也被称为5.5G。五 GA 和五 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五 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3: 我
1: 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3: 求职，
4: 我还
1: 要不找聘，
4: 我要找聘，
1: 还
4: 要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诺。
0: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日星期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0: 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1: 说起家里的装修呢，很多人把心思和预算都花在了客厅上，但是呢，等你真正的住进去以后，你会发现最让人头疼的地方呢，其实是卫生间。每天和水渍、灰尘还有杂物打交道，清洁起来也是没完没了，尤其是传统的浴室柜带来的各种麻烦，简直呢让人是苦不堪言。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怎么通过浴室柜的设计让卫生间呢告别脏乱差，入住之后至少呢要少干一半的家务。
0: 没错，相信不少人呢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卫生间的地面缝隙呢它永远是擦不干净，浴柜下面的方总是积着灰尘和头发啊，
1: 是，
0: 而且呢还容易发霉发黑，还有呢洗手台呢被各种护肤品洗漱用品呢堆得满满当当，杂乱无章，想找个备用的洗漱的用品呢还要在潮湿的柜子里面翻来翻去，这些问题呢几乎都是传统落地式的浴柜然后给带来的通病。这种笨重的柜体呢，难清理的卫生死角和不足的收纳空间呢，让卫生间始终摆脱不了乱糟糟的状态。
1: 没错，想要解决这些刚刚说到的这些问题呢，其实不用大拆大改，只要是换几种新式的设计，就能够让卫生间大变样，不仅收纳能力翻倍，而且呢还能做好清洁，显高级。那么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有三种超实用的设计方案。
0: 第一种呢就是悬浮的浴室柜，这样呢就彻底告别了卫生死角。如果呢正在装修或者是准备翻新卫生间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浴室柜呢千万别选那种落地款，传统呢带腿或者是直接落地的浴室柜呢，它的柜腿和地面的接缝处时间一长呢就会积攒那种黑垢，然后呢扫把是扫不到的，拖把呢也是塞不进去的，只能跪着趴在地上一点一点抠，然后呢再加上卫生间的潮气比较重，柜体底部呢很容易受潮发霉腐烂变形，既不卫生呢也不耐用。
1: 是的，而且这个悬浮的这个浴室柜呢就是把柜体直接的固定在墙面上，底部呢留出个20到30厘米的空隙，然后呢再搭配一些墙的排下水，把外漏的下水管藏进墙体里，这样一来的话，那么扫地机器人可以轻松地进入到柜底，拖把呢一挥就能够把地面擦干净，再也不用说是费力气来清理死角。而且呢底部的这个留白设计会让卫生间看起来也是更加的轻盈通透，不会显得压抑，对于小户型来说呢还能够在视觉上扩大空间，这个空位也能够合理的利用，而且摆放统一的风格的脸盆或者是安装一些感应的灯带，晚上起夜不用开大灯，氛围感和实用性都直接拉满。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做这个悬浮的浴室柜一定要提前的确认墙体是不是这个承重墙或者是实心的砖墙，要是是这个轻质的隔墙的话，必须要提前的做好加固处理，保证安装牢固。
0: 没错，那么第二种设计呢就是镜柜加侧边的壁龛，把杂物呢全部都给收藏起来。很多人装修的时候呢喜欢装那种单面的大镜子，觉得美观大气，可是实际使用后呢就会发现洗手台的空间呢根本放不下全家人的那种洗漱用品的瓶瓶罐罐，洗漱时呢水花四溅，瓶底呢还会沾满那种水垢，不仅呢难清理，还让整个卫生间呢显得杂乱无章，再好看的瓷砖呢都被杂物掩盖了质感。
1: 是的，所以呢现在更推荐的是做满墙的镜柜，同时呢利用包水管的空间在侧边呢打造壁龛，满墙镜柜能把不常用的囤货护肤品呢全部收纳进去，关上门的话台面瞬间就变得整洁干净。再来说到侧边的壁龛呢，则是用来

0: 放置一些每天都要用的洗面奶、牙刷杯等等的物品，这样的话拿取也比较方便。而且呢，满墙镜子还能够拉伸空间的视觉效果，像在化妆呀、吹头发的时候，视野是更加的开阔，使用感也是大大的提升。再来说到这个镜柜的深度啊，最起码要做到15厘米左右就是刚刚好，记得还要在这个柜内预留一两个插座，方便给咱们现在用的这个电动牙刷还有吹风机充电，细节也是非常的要到位。
1: 没错，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家政柜一体化设计，把卫生间呢打造成一个多功能的中心。现在很多家庭呢都不想把洗衣机呢放在阳台上暴晒，也不愿意呢把湿漉漉的清洁工具呢挂在客厅，洗完澡抱着脏衣服然后穿过客厅去清洗，动线呢繁琐又麻烦。所以呢各类的洗涤剂还有清洁工具呢都会散落在家里的各个角落，不仅杂乱而且呢还占地方。
0: 是的，如果说卫生间的空间足够的话，一定要尝试洗手台、洗衣机还有家政柜一体化的设计，把清洁、洗衣还有洗漱的功能集中在一起，打造一个井井有条的功能区。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一些卫生间的三分离的布局，将洗手台外移，马桶区和淋浴区分隔开，这样的话就算有人在洗澡也不会影响其他人呢刷牙洗漱，早晨的高峰期呢再也不用说是全家一起来抢厕所，使用的效率也是大幅的提高。
1: 没错，其实呢装修的本质呢就是为了让生活更舒服更便捷。过去呢大家总觉得卫生间呢只是满足基本需求的空间，随便装修就行了。可是大家不知道，卫生间呢是每天开启新生活的一个起点，也是呢卸下一天疲惫的港湾。一个设计合理的浴室柜呢，不仅只是简单的收纳工具，更是我们节省清洁时间、提升居住幸福的关键。
0: 是的，我们可以抛弃那些笨重难用的传统设计，选择一些悬浮的浴室柜，或者是镜柜加壁龛，或者呢是家政柜一体化的这三种思路，就能够让卫生间变得干净、整洁、实用又高级，不用呢再为一些清洁死角而烦恼，也不用再为了一些杂物杂乱的而头疼。简简单单的设计改编呢，就能够让居住的体验提升一大截。
1: 没错，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大家呢在卫生间的使用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麻烦，如果呢重新装修会选择哪种浴室柜的设计，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交流，跟我们一起分享，来一起避免那种装修的避坑，然后分享那种经验，让我们呢都能装出省心又舒适的家。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过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焖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

0: 总得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火场逃生小知识，在火灾形成初期，楼梯、走廊没有被大火完全封闭，烟雾浓度较小且无有毒有害气体时，可用淋湿的被子、毛毯裹住身体，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声冲出受困区，顺着安全出口指示牌利用楼梯走廊逃生。火灾时不可搭乘电梯，谨防电源中断被困电梯。在火场受困时，可利用窗户逃生，将绳索或床单一端系于室内固定构件上，沿绳索或床单滑下。房间外墙壁上有供水管道时，可以利用管道逃生。千万要注意的是，利用窗户和管道逃生适用于低层建筑，楼层太高不建议尝试，应尽量保证自身安全，等待救援。当着火层的走廊、楼梯被烟火封锁时，被困人员要尽量靠近窗户或阳台等容易被人看到的地方，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喊并向楼下抛掷纸片或衣服。光照条件差时，可用手电筒往下照，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采取措施。当室外发生火灾时，室内的人不要随便打开门窗，以防外部火焰及烟尘侵入，应将毛毯等四肢物夹在门缝中，并不断往上浇冷水，

0: 或阁楼上躲避火焰或烟雾，这些地方都是火灾现场最危险的地方，而且不易被救援人员发现，难以获得及时营救。逃生知识要牢记，安全你我千万家。
1: 撒音乐
2: 加调料，
1: 爆炒新鲜资讯。
3: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4: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啦。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类卡千万别乱放啊，已经有人爱车被烧了。一些私家车配置的无线充电功能，虽然给车主们带来许多便利，但这个功能若使用不当，可能成为导火线。近期北京市大兴区一辆停在路边的私家车冒起烟火，那消防员接警之后到达现场将火扑灭。经过调查，火灾原因是车主滞留在这个车载无线充电板上的员工芯片卡与充电线圈持续作用后产生高温，引燃了车内的物品。那么有的车主习惯呢，将一些内部含有芯片、天线等金属部件的卡片随手放在车载无线充电板区域，殊不知这种行为轻则导致卡片发烫、鼓包变形，重则引发高温炸裂，甚至造成车辆起火。那么车载无线充电依靠电磁感应原理传输能量，工作过程中会持续产生强交变电磁场。当这类内部含有芯片、天线等金属部件的卡片处于天线充电区域及周边磁场这个范围内，就会在交变电磁场作用下产生涡流效应，原理与家用电磁炉加热原理相似，可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热量。而卡片塑料封装的外壳散热能力有限，无法及时将热量散发出去，一旦热量快速积聚，卡片温度飙升，就会出现发热、鼓包变形，严重时会炸裂、冒烟起火，危及车内驾车人员安全。那温馨提示，请广大车主不要将内部含有芯片、天线等金属部件的卡片放置在车载无线充电板以及周边强磁场区域啊，谨防爱车发火喽。

OK，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河南一名14岁男孩确诊肾衰竭，肾功能已经损伤约 98%。 据了解，他每天一两次外卖，两三杯奶茶，饮料几乎代替白开水。那么据河南电视台消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最近接诊了一名意识不清楚的14岁男孩，住院一个小时之后出现心脏骤停，那检查发现血激酶高达3500，正常泛值是40到80，那肾小球率这个过滤仅是 1.7， 然后98%的肾功能已经损坏，确诊肾衰竭。医生询问男孩家人，了解到男孩每天呢会点1到2次外卖，喝2到3杯奶茶，这些呢都进一步加重了他的肾脏负担。医生提醒，父母过分的宠爱就是在伤害孩子的身体健康，请大家改掉。

不良的饮食习惯，你戒不掉的奶茶可能正在把你往透析室里送啊，长期高糖高盐高脂饮食会持续加重肾脏负担。一杯500毫升全糖奶茶含糖量可达50至100克，远超每日推荐量。过量果糖促使尿酸升高，反式脂肪酸等添加剂也会损害肾小球滤过功能。奶茶、果汁、碳酸饮料都不宜当水喝。慢性肾脏病正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趋势，肥胖、高尿酸啊等等叠加，不良饮食习惯是重要诱因。那么肾脏损伤早期症状不明显，出现乏力、水肿、恶心时，往往已到中晚期啊，已到中晚期。那么喝奶茶真的会成瘾吗？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对北京的5281名大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奶茶成瘾现象确实存在，并与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问题相关联。几乎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周至少喝一杯奶茶，其中 2.6% 的青少年每周喝4到6杯奶茶， 20.6% 的青少年每周喝2至3杯奶茶。这一发现为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因为奶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备受欢迎啊，都备受欢迎。

那么长期频繁喝奶茶给身体带来这些健康风险，首先呢就是加速皮肤衰老啊。奶茶香甜可口，每天吨吨吨，可能让你皮肤变老。这是因为摄入过多的葡萄糖，容易与这蛋白质、氨基酸或者脂质反应，产生糖基化中产物。那么这糖基化中产物，就是能化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加速皮肤衰老，知道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不要吃甜的，或者少吃甜食啊，甜食吃多了可能会对我们皮肤不好，会让我们变老，就是这个原因。其次就是长痘嘛，奶茶含糖量比较多，是不是？所以就是可能会引起或者是加重痤疮，那你可能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妈妈，这只猴子的尾巴和屁股怎么是白色的呀？
2: 这个呀叫白臀夜猴，
1: 它好可爱呀，哪儿可以看到它呢？
2: 看不到喽，中国的白臀夜猴啊已经灭绝了。
1: 哎，这只斑马好奇怪呀，怎么只有一半斑纹呢？
2: 这个呀不叫斑马，这叫斑驴，斑驴也灭绝了。
1: 什么叫灭绝呀？
2: 灭绝就是没有啦，在地球上再也看不到了。
1: 那我们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闪身不和、狗熊多缩毛等动作在网络走红，许多公众人物和网友纷纷模仿和二创嘛。那这两个动作看似魔性搞笑，实则大有来头，都源自国家级非遗。闪身步动作是来自安徽的花鼓灯，史料证明花鼓灯最迟源于宋代。2006年花鼓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啊，然后有着怀盼幽兰的美誉。那么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啊介绍，花鼓灯这个男角称鼓架子，女角称兰花。网上流传的教学片段展示的正是鼓架子的表演动作。那闪身步常出现于花鼓灯男女队伍的幽默逗趣场景中，是情感的表达。男性表演时干净利落，女性表演时配合扇子手绢更显柔美，但速度都很快，起到闪的效果。那狗熊多缩毛动作是来自山东济南山河县的谷子秧歌。2006年秧歌就是谷子秧歌同样被纳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啊。那么专家介绍，全网爆火的狗熊多缩毛正是谷子秧歌最精髓最传神的经典动律。那很多网友以为这是随意的摇摆搞笑的模仿，其实这个动作大有讲究，力起于足，沉于膝，蓄于腰，传于肩，贯于全身。那专家说，看似笨拙的哆嗦，实则稳而不飘啊，然后颤而不乱，拙而含静，像熊抖绒毛，卸掉尘土，舒展筋骨。那花鼓灯和谷子秧歌都属于民族舞蹈，产生于农民的生活和劳动，由农民集体创造、集体表演、集体流传。这些动作本身呢就十分有趣，是劳动人民的创造。那专家说啊，看到网上模仿这闪身步等动作的热潮是值得高兴的事情，这也是对花鼓灯这项非遗的广泛传播。那由于是专业舞蹈动作，就是专家对于闪身步的动作风险进行了提示，专业舞蹈演员都是训练多年才能做好这个动作，所以大家在模仿时一定要注意，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可能会带来身体的损伤。然后专家也解读了闪身步的动作要领，闪身的时候发力点和重心要注意平衡，不要两个腿一起使劲，应该有一个支撑点，不要闪得那么大啊。那么专家认为啊，闪身步和熊猫这个狗熊多缩毛等动作然后对核心力量以及髋关节的灵活性，还有上下肢的协同运动都有着比较高的要求。专业层面的动作不建议大家就是盲目的模仿啊，屏幕里的动作赏心悦目，而亲身模仿却非易事，毕竟运动有风险，一招一式都需要功底，所以大家模仿时一定要安全第一，可千万别让自己闪了腰啦。

下，进入儿童感冒高发期，一定要注意防护要点。那么春秋季儿童为什么是感冒高发呀？那专家从中西两个方面进行了解读。首先从这个西医角度来看，春秋季节呢气温的波动是比较频繁的，空气干燥，病毒啊，你比如说什么鼻病毒对吧，流感病毒，腺病毒等等，活跃度高，容易传播。儿童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呼吸道黏膜娇嫩，防御能力弱，难以抵御病毒的侵袭。再加上幼儿园、学校某些公共场所人员密集，病毒交易交叉感染，所以感冒概率远高于成人。然后从中医角度而言，春秋季是风邪当令的季节，风为百病这个之长嘛，然后春季多风邪，夹寒夹热，然后秋季多风邪夹燥，就是容易侵袭儿童的肌表，然后儿童体质特殊啊，所以就是抵御外邪的能力比较弱嘛，很容易让这个风邪趁虚而入，引发感冒。那儿童感冒有三大特点，一，发病快，变化快，就是很容易从普通感冒快速发展为气管炎、肺炎、中耳炎、鼻窦炎等。第二，就是病情容易反复，体质偏弱的孩子稍微风寒就会感冒，而且就是恢复速度更慢。然后第三，就是家痰家噤，就是儿童脾胃虚弱，感冒时常伴随食欲不振啊，还有腹胀积食等等这种问题，这个所以大家需要注意啊。还有就是很多家长分不清孩子是普通感冒还是什么流感还是过敏性鼻炎，盲目用药反而会耽误病情啊，反而会耽误病情，所以大家需要去注意甄别辨别。如果你摸不准的时候，反正觉得孩子不舒服，我的建议是第一时间去医院去看，去检查一下。你因为感冒有很多种啊，对吧，它到底是病毒感冒啊还是普通感冒啊，是不是啊，就是你得要把这个弄清楚，你才能对症下药。所以就是孩子不舒服了，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了啊，看看到底是怎么了。然后为孩子健康护航的关键是大家要牢记三个核心习惯。一，避风寒，及时增减衣物啊。遵循什么春捂

0: 我们探索了几层矛盾久否化解的新路径。小院说事，移动说事车做法，分别入选全省乡村振兴和新时代枫桥经验典型案例，突出宜居宜业，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采取以工代赈、以事易的方式推进千万工程、重点村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和公共服务便利度，实现村庄美、产业兴、百姓富、治理好、集体佳，着力绘就彰显吴起特色河美乡村新话剧。
1: 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Hi FM，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延时延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本节目是由中国延时纪委、延时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这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吴起县对于发展产业的脱贫户有没有什么补贴政策，如果有的话，具体补贴办法是什么。好，这个问题我们的业务干部张楠。
3: 好，主持人，对于这个问题呢，我县2025年将出台扶持农业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对发展产业的脱贫户呢进行补助。具体的一些补助办法呢就如下：一是苹果产业方面，对苹果园管户到位的幼园补助200元每亩，挂果园补助呢是每亩是300元，每户不超过5000元。第二呢是畜牧产业方面的，对新育肥生猪2到10头的经验收合格每头补助是350元，新引进35天以上的兔苗50到500只的经验收合格呢每只补助是15元，新选育2月龄以上的鸡苗50到500只的经验收合格呢每只补助是10元，新引进中蜂5到10箱的每箱不少于4匹的经验收合格呢每箱补助是300元，每户最高补助不得超过20000元。第三呢是棚栽产业方面的，对这个新建单层拱棚每标准棚补助是10000元，新建双层拱棚发展均估每标准棚呢是补助15000元，香菇菌棒呢每棒补助2.5元，平菇菌棒呢每棒补助是1.5元，每户不超过10000磅。第四呢是特色种植方面，对发展特色作物种植，比如说谷类、胡萝卜、南瓜、豆类、荞麦呢，还有中药材种植的，面积达到10亩以上的，每亩补助是200元，每户补助总额不得超过10000元。
1: 嗯，好的，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听得出来，我们对于这个发展产业的脱贫户的补贴政策还是比较实、比较细的。那么，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到还是一个关于政策方面的问题。又有位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是吴起县的种养大户，我想了解一下今年吴起县对发展农业产业有哪些补贴的政策呢？好，同样是我们的张楠。
3: 这位听众你好，吴起县农业农村局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已经连续8年制定惠农扶农措施，通过强有力的政策补助呢推动农民群众致富增收。2025年我县将继续制定惠农措施，具体的补贴范围呢就如下。苹果产业方面呢，一是对选用以吴起秋子为砧木的 新优品种瑞雪和秦翠脱毒大苗建源进行补贴。第二呢，是对于新建防爆网春。

0: 计花期冻害防御及人工增雨防暴作业进行补助。第三呢，是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对有机苹果认证员和效能员给予有机肥补贴。第四是对以苹果为主的农特产品线上网络销售及线下实体店销售通过认定后给予奖补。畜牧产业方面呢，一是对这个肉牛产业进行补助，主要补贴范围呢，以引进母牛、建规模牛场、胚胎移植、杂交改良，还有母牛、犊牛保险、饲草、屠宰等方面。具体补贴标准呢，以正式文件为准。第二呢，是对新建牵头生猪育肥场进行补贴。三是对新型经营主体联农带农，支持农户发展肉兔特色养殖进行补助。棚栽产业方面呢，一是对新建日光温室、老旧日光温室改造提升进行补助；二是对新建椭圆形镀锌管双层出菇拱棚进行补助。三是对县域内注册的企业或新型经营主体投产的食用菌菌棒发育良好且达到一定规模的进行补助，同时鼓励农户入股联营发展食用菌，对入股联营发展食用菌的农户呢，达到一定规模的进行补助。四是鼓励县域内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通过与农户合作经营、入股联营等方式发展食用菌产业，对年产菌菇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进行补助。再就是粮食生产方面呢，对这个标准化种植荞麦、谷子、大豆、葵花、黄盖、大豆套种五亩以上的种植户和在粮油作物上实施水肥一体化技术种植户及集中连片实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种植农户进行补助。再就是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方面，这方面呢就是充分发挥森林资源优势，在我们这个吴起县的长城镇、榆树坪村、周湾镇的作米沟村等地发展这个林下中药材种植10000亩，为当地群众建立新的增收途径。新型经营主体培育方面呢，一是对这个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进行评薪定级奖补，二是列支100万元，围绕苹果、畜牧、瓜菜、杂粮等产业，对进行良品一标认证的这个生产经营主体呢进行奖补。金融保险方面也是有一定的政策的，一是对于这个发展农业产业及产业后整理的新型经营主体贷款进行贴息，年度贷款额度累计在30万元以内，贷款主要补贴期限是1年；二是对农户种植玉米、苹果、设施蔬菜及养殖能繁母猪、育肥猪仔猪等进行这个政策性农业补贴和保险。促进就业帮扶方面呢，在这个我县企业物业公司和城管局供热站呀，这个什么环卫站、城市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工厂、扶贫基地及羊肉剁荞面等开发就业岗位进行就业帮扶。
1: 好的，对于吴起县在发展农业产业方面的一些补贴政策，应该讲张楠介绍的还是比较详细的，希望这位听友也可以听清楚了。节目的最后，王书记，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2: 在节目最后，感谢咱广大听众朋友对我们吴起县三农工作的支持与关注。广大农民群众是我们农业发展的主力军，是小组振兴的实践者。我们吴起县农业农村局将始终把保障农民利益、促进农村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将持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希望广大听众朋友和农民群众继续积极参与我们吴起的建设，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共同绘就吴起农业强、农村富、农民富、农村美的新画卷。如有具体的建议和需求，欢迎及时向我们吴起县农业农村局反馈，我们将认真倾听，及时回应。
1: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也非常感谢我们延安市吴起县农业农村局的副书记王生宝、副局长齐立如、业务干部张楠做客我们本。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

0: 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有一种故事，读着读着，会让你忘记它是一个故事。就像自己过日子，好像过着过着就到了这里，只是到结束的时候会有很多感慨，会想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好像什么都是原因，又往往想不出什么结果来。欢迎你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某个年纪之前，你可以靠透支身体、小聪明和老天给你的运气，一直取巧地活着。然而到了某个年纪之后，真正能让你走远的，都是自律、积极和勤奋。

0: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在世，无非是过眼云烟，没有所谓的命运，只有不同的选择，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是参照物不同，重要的是你在路上所看到的风景。
1: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喜欢上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是什么感觉呢？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痛到窒息却又挥之不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年轻的时候，我们迷茫，我们贪玩，我们做事三分钟热度，我们缺乏社会阅历，我们没车没房，这都很正常。但最怕你碌碌无为，却安慰自己平凡才最可贵。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歌词相信大家会非常的熟悉。不过演唱者不是汪峰，而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女歌手君子。来听到这个版本的《青春》。

什么是完美？完美就是耳机音量刚好能盖过外界噪声，闹钟响起的时候你刚好自然醒，你爱的人刚好也爱着你。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2: 这里
3: 北京时间13:06，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大家周六快乐。那么今天给大家送上延安故事全民讲。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轩毅，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之命，率一批干部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一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习仲勋1913年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他76年的革命生涯先后得到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称他是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领导能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的评价包含了对习仲勋处事艺术高超、经验丰富和驾轻就熟领导能力的肯定，也包含了对他做人刚正不阿、至善至美、优秀品格的赞赏。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习仲勋是实现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他热爱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的生动事迹至今还在庆阳、西丰、环县的群众中广为传颂着。1934年11月7日，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一村一村搞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提出实施了以土地革命、经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10大政策，并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组织群众生产支援红军，发行货币，活跃边区商贸市场，开放集市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培养军政干部保证红军和地方工作的需要，发展教育，创办列宁小学，扫除文盲，提高边区人民文化素质，使边区到处呈现一出一派勃勃生机。他要求各个部门都

制定和公布具体的工作计划，特别是如何便于和群众联系和沟通的措施，要求工作人员务必努力做到关心群众，不分你我。他亲自深入贫苦农民家中，访贫问苦，帮助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把一些有觉悟、有胆识、能说会教的女青年培养成为当地的妇女干部，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农工会、贫农团和农民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以及游击队、赤卫队等武装组织。当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曾回忆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应，每次群众总是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这一系列群众工作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和大力支持，使陕甘边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那时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建立的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原中顾委委员、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王世泰说，习仲勋同志不但有许多军事活动要领导指挥，政权建设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习仲勋做群众工作的主要方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以点带面推动工作。在陕甘宁边区热火朝天的开展大生产运动时，习仲勋到绥德分区担任书记，绥德地区人多地少，减租减息政策实施后，农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但是贫苦农民阶层的生产力并未得到完全解放，生产生活还相当困难。所以边区政府号召这里的农民南下，去开发南部大片肥沃的土地，去开创他们自己幸福的生活。但是有些贫苦农民不愿意南下，为了解这一问题，习仲勋带领一个调查组专门到郝家桥蹲点调查。习仲勋通过在郝家桥调查，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赁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新耕细作等方面都有很典型的意义和推广价值。他调查发现了农民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人亲密和蔼，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他提议，决定研究，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还将给郝家桥村农村楷模的牌匾。蹲点调查结束后，习仲勋批准了调查组根据郝家桥经验制定的绥德地区移民工作方案，使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地区以至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开来。在典型经验的引导下，绥德地区各级组织制定了发展生产计划，农村建立了变工队，积极提倡革新农业耕作技术，当年粮食获得较好收成，基本解决了全区52万人的吃饭问题。此后绥德地区还涌现出许多典型的区、乡、村和模范先进人物，习仲勋也和刘玉厚结下了深厚感情。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是习仲勋一生的优良品德。20世纪40年代初，党中央对他的肯定中，对他的鉴定中有这么一段话：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一位团长和他同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对他表示亲热和欢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习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
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边，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轻声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睡一会儿。他过去领导斗争工作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去慰劳他。1941年6、7月间，他生病了，许多群众跑来看他，就连有趣的人民也都纷纷打听他的病情。他和蔼可亲，就是陌生人只要和他见上一面，就能带回很好的印象。甚至原来的敌视者在和他见面后，竟能改变和减轻原有的偏见成分。但是仲勋同志一点不会失掉自己的立场。1936年习仲勋在环县任书记时，有一天和苟广德，当年任洪德乡村会主席，一块下乡。傍晚时分，苟广德不慎扭伤了脚，疼得无法行走，习仲勋就把苟广德背了2里多地送回家里治医治。有一回县委的通讯员拉痢疾病倒了，习仲勋亲自给他抓药并熬好让他服用，把他感动得热泪盈眶。还有一户姓梁的群众家里娶儿媳妇，因当地群众识字的很少，没有人会写对联，有人提议能否请习书记书写。于是梁家人便拿了红纸来找习仲勋，受到热情接待，并很快得到了1大4小5副对联。有趣的是，在洞房的门上，习仲勋还就这一对新人的名字撰写了一副雅俗共赏的嵌字联。通过这些关乎群众的细小事情，习仲勋使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感到共产党的县委没有衙门架子，许多群众积极前来给环县县委提供情报支持工作，使党的基层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和发展。习仲勋任关中分委书记时，在关中分委驻地，农民马团儿的妻子难产，情况危急，习仲勋知道后立刻派警卫员请来大夫，买来药，使婴儿顺利出生，母子平安。这家人感动得直流泪，坚持让习仲勋给起了个名字。分委机关的马匹饲养在马家堡一位聋哑人家中，这家主妇嫌弃聋哑丈夫，闹着要离婚。习仲勋知道情况后，除了给这对夫妇做调解工作外，特别叮咛分委机关饲养员说，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以免影响房东夫妻关系。一年夏天，新郑县龙嘴子回民区发生传染病，危及少数民族同胞的身体健康。习仲勋意识到疾病流行威胁人民生命，影响农业生产，同时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立即派专人到延安光华药厂购药，并指示分区有关部门联系医生进行预防治疗，有效控制了疫情的扩展。染病的群众经过及时治疗后，很快恢复了健康。党中央的分委书记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真正做到了群众利益无小事，深深地感动了驻地群众，也赢得了群众对党的拥护。1937年关中分委驻旬邑马家堡，有一天炊事员老李很神秘地告诉习仲勋，所住媳妇常偷咱们伙房的面和硬柴，你说怎么制止？习仲勋却说，把他们一家人搭在咱们灶上吃饭也没什么，群众群嘛，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群众供给的，离开群众寸步难行，群众吃点拿点不要紧，不要声张，免得引起他们家庭不和。这就是他的群众观，是人民群众养活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养活了群众。不久这话被所住家的人知道了，他们非常感激地说，习书记真是宽宏大量，以后再也不偷机关灶上的东西了。习仲勋经常教育干部，战士时刻维护群众利益，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严守群众纪律，同一切违反群众利益的行为做斗争。1940年4月3日，
他以关中分区书记身份为边区政府主

席林伯渠副主席高子立写信，讲到由于关中生产条件的限制，同时又是战争环境，而部队却要急于生产，因此滥伐公署甚至群众私署的事情便非常之多。如独立二营在赤水一次就伐了几十颗，价值3000余元，八团在东区伐的公署庙署亦数不少，这样对关中保护森林及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请设法予以制止为盼。这封信引起了边区政府的关注，立刻协调解决部队困难，制止了乱砍滥伐的现象，维护了群众利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39年5月的一天，任关中分区书记的习仲勋独自一人去新宁县下新宁县乡下视察，当他路过一个村子时，忽然听见一棵树下有人啼哭，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位老大娘。老大娘边哭边念叨着：哎，我饥荒得很呀，天呀，我怎么活呀。习仲勋忙上前关切地问：大娘，你怎么了？有什么难事就对我说吧。老大娘头也不抬，继续哭诉着：谁也救不了我的老汉呀。习仲勋听了马上表态说：大娘，您相信我吧，我是习仲勋。习仲勋这三个字还真灵验。老大娘立即停止了哭泣，抬头仔细打量，确认是习仲勋后，就说：习书记，你快到我家看看吧，我老汉快要咽气了。习仲勋听说之后，赶忙搀扶老大娘去他家。这家人姓李，老汉叫李清林。他们走进窑洞时，只见李清林躺在土炕上，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的鼻血正一滴一滴地往下流，下面接着一个碗，碗里已有半碗血。习仲勋见状赶忙问：得的是什么病？怎么血流不止呀？老大娘说：村里人都说没有见过这样的病，鼻孔一出血就血流不止。习仲勋又关切地问：大叔，您怎么了？您家还有什么人吗？李清林轻轻地挥了下手说：习书记，我快不行了，就一个儿子，去年被国民党进攻边区时拉去当兵，就因为这事儿，村里人说我们是反革命家属，有困难没有人敢管。习仲勋全明白了，他说：大叔，您儿子不是反革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来，我背你去边区医院看病，只要止住了流血，这病会好的。李清林说：习书记，您是我们这儿的父母官，我怎么能让您背呢？习仲勋说：不，我是人民的公仆，是为大家服务的，来，我背您去医院。习仲勋背着李清林一路小跑，李清林鼻血不断地滴在他的脖子上。到了边区医院，医院陈院长立即对患者进行了抢救，结果血是被止住了，但是因身体太虚弱，李清林很快昏迷过去。陈院长说得马上输血，不然有生命危险。一名护士听了马上说：我是O 型血，输我的。习仲勋说：光输你一个人的血是不够的，我再动员一下咱们的保卫大队，多找一些人。但是当习仲勋去保卫队动员队员输血时，一个队员劝说：习书记，您了解那个人吗？他可是反革命家属啊。习仲勋严肃地说：你怎么认识问题？难道国民党的兵都是蒋介石、胡宗南吗？他儿子是被迫当兵的，他们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只要我们把家属工作做好了，他儿子的态度也一定会转变的。那个队员听习仲勋这么一说，就第一个表态：习书记，我听您的，就输我的血吧，我也是O 型。习仲勋一连找了5个人给李清林输血，李清林终于被救活了。李清林出院那天专门去看望习仲勋，并对他说：习书记，咱共产党边区政府太好了，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大恩人呀，我今天就去县自卫队叫回我那儿子，让他参加咱们的八路军。李清林出院后果然去了国民党县自卫队，他叫出儿子，把习仲勋和边区医院救他的事从头到尾的给儿子说了。一个月后，李清林的儿子不仅自己逃回了边区，还带回3个一块当兵的兄弟

0: 下了关中分区八路军队伍。严于律己和率先垂范的公仆意识，习仲勋成为领导干部后并不以干部自居，依然兢兢业业与机关工作人员打成一片，艰苦朴素，保持公仆本色，成为领导干部的楷模，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关中分区机关的伙食费每人每天仅3分钱，为了节省有限的经费，机关干部要经常出去打柴，有时要到很远的大湾一带去。每当这时，习仲勋总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去，一起从沟里往原上扛柴。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劳动者，参加这点体力劳动要比战场上的同志轻得多，他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劳动磨破点皮算什么。习仲勋按规定配有马匹，但每次去农场劳动或是参加其他集体活动时，他总是把马让给同志们驮行李，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讲故事，唱秦腔，辣家常。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新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抗大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一所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的瓦窑堡正式开学，史称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1月19日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它是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表达了抗大学员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的献身精神。为了培养这种精神，抗大一直把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作为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检验每个学员毕业的重要标准。艰苦奋斗建校社。1936年6月，红大建校不久，国民党师长高双成部突然袭击瓦窑堡，红大随中央机关移驻保安。当时的保安由于长期遭受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与掠夺，地瘠人稀，物产匮乏，交通不便，广大群众生活极端贫困，加之连年军阀混战，县城遭到严重破坏。当地群众流传一首歌谣：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红大进驻保安时极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岭之外，只有破庙、烂窑洞、马厩、牛羊棚，住着几十户人家，到处野草乱石，遍地牛屎马粪。在这里建设校舍的确困难很大，但是困难吓不倒备尝艰辛、身经百战的长征红军干部，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挽起裤腿，不管职务高低，不论年龄大小，人人动手清除牛屎马粪、杂草垃圾，垒墙填坑，把一个牛栏马厩的破石窑打扫得干干净净，用石头垒起挡风墙，边条草帘做门窗。半天时间，简陋的校舍和课堂改造而成。他们把几个小石洞做卧室，一个较大的石洞做讲堂，砌起石讲台和石凳，一座以石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头为桌凳和讲台的大学课堂建成了。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课堂。晴天，同学们在大树下露天上课，雨天就搬进石洞里上课。教员们站在石讲台上上课，学员们坐在石凳上静心听讲。有一次，毛泽东来讲课时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员们也常开玩笑说：同学们，不，同栋们，将来革命成功以后，千万不要忘记保安的石洞，这是锻炼我们的熔炉啊。红大腰酸背痛，像害了病一样，但是第二天他们毅然挺住身骨，咬牙坚持，经过一段时间终于锻炼出来了，不仅饭量大增，身体也健壮了。知识分子不但苦干，还能巧干，他们运用自己的知识，根据土质情况，挖土时把下层或四周的泥土挖空，然后从上头用力砸，泥土就大块大块往下崩，叫做动摇敌人的基础战法。有的利用杠杆原理调运泥土，节省人力，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有些红军干部开始不相信知识分子能打窑洞，后来看到他们不仅能打，进度还很快，而且还学会了垒火坑、打烟囱、粉刷墙壁等一整套建窑洞的手艺，也打心眼里感到这些知识青年革命热情的可贵。当时劳动的热情十分感人，罗瑞卿、
莫文华、胡耀邦等校领导同志带头劳动，并在工地上组织竞赛，叫着学员同心协力，你追我赶的干。有的抱病继续出工，负伤不下火线；有的开窑洞口时不慎滚下山坡，爬上山来还接着干。至于争先上工、推迟下工、休息时不休息、下雨下雪天坚持作业、星期日和晚上加班劳动的事例数不胜数。更热闹的是，整个工地歌声嘹亮，热气腾腾。毛泽东和中央首长路过凤凰山下，听到漫山遍野歌声飞扬，看到山坡上一排排窑洞正在修筑，都很高兴。毛泽东激动地说，你不要小看挖窑洞，这是挖开了知识分子同工农隔开的一堵墙啊。10月23日，他专门给抗大挖窑洞题词，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遍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劳动，抗大师生新挖窑洞175孔，超额完成25孔。窑洞洞口安有门窗，窗棂上糊上白纸，墙壁

用石灰粉刷，光线充足。窑洞挖好后，还修筑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盘山公路抗大路。一到晚间，凤凰山从山顶到山脚，一排排窑洞灯火闪烁，与夜空繁星交相辉映，好似银河落人间，把古老的延安城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生意盎然。到延安访问的国际友人斯诺、史莫特莱等交口称赞，这是古今中外未曾有的窑洞大学。抗大师生自己动手挖窑洞，解决的是校舍缺少的困难，培养的却是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抗大精神。自己动手衣食足，

否叫做 VK， 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知道怎么做，我不会一错再错，忘了以前痛苦的过程，我们要的只是结果，你问我会一起多久，我不知道，大概一辈子够不够，牵着你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如没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投资人就越不敢冒险，这是一个恶性的闭环啊。
1: 那是，
0: 嗯，行业呢就越害怕失败，就越难创造真正的所谓的成功，这才是咱们国庆档票房跌回了2014年的那个水平，最应该引起警惕的地方了。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1: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了这个国庆档的电影票房，确实，属于一个惨淡的一个状况啊。怎么来说呢？还是觉得挺可惜的，没想到这么热闹的一个日子当中，往年票房都非常的不错。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文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讲述的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故事。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成立到结束，主席一直是由林伯渠担任。作为一个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他的伟大风范至今熠熠生辉。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始终不渝坚守的信条，也是林伯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写照。1941年，边区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也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对比老百姓怨气很大。12月17日，林伯渠亲自率领边区政府的考察团，在凛冽的寒风中从延安出发，前往甘泉和富县进行调查研究。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了解群众的反应，倾听百姓的呼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三五成群地围拢过来，想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无话不谈。他们有的诉说对边区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有的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某些意见，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要告诉他。林伯渠静心地倾听，关切之声溢于言表。凡是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在大生产运动的时候，林伯渠率先垂范，在百忙之中，他给自己也制定了一个生产计划，并以我的生产计划为题公之于众，让大家来监督。一个美国记者看了之后，悄悄地把这个计划抄录了下来。他不相信边区政府主席能和老百姓一起搞生产。到了秋天，这位美国记者又来到了延安，他走进了林伯渠的宿舍，只见简陋的窑洞里，土炕上放着一床带补丁的被子和一张小方桌，几把旧椅子，别无他物。此时林伯渠正一针针地补裤子。这位记者看到打满补丁的裤子，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主席先生，该换新的了。”林伯渠却笑着说：“中国有句俗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3年半呀。”坐定后，这位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主席先生，能对我谈谈你的生产计划吗？”林伯渠爽朗地说：“完全可以。你可能知道，1939年以来，国民党封锁我们。”弄得我们头2年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冬天没有被子盖。党中央号召我们自己动手，这些困难我们都逐一克服了。是这样的，真了不起。美国记者频频点头。林伯渠接着说：“我们的生产节约计划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政军都进行生产。现在取之于民的只占财政支出的1/10。美国记者合上笔记本，提出要参观他种的糖萝卜。林伯渠领记者来到自己种的菜地，谦虚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美国记者蹲下身，拨开绿油油的甜菜叶子，只见一大截胖墩墩的糖萝卜都露出了地面。他赞不绝口：“真是名不虚传，你们不仅发动群众干，而且还坚持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了不起。”晚上，这位记者在河边散步，碰见一老一少各背一捆马兰草，走近一看，是林伯渠和他的警卫员。这位记者激动不已，大声说：“主席先生，在这里，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望。这就是我们的党员，这就是我们的先辈，不论在何时何地，始终与老百姓同心并肩，倾听他们的声音，为他们排忧解难，谋幸福。如今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滋味，早已挥手告别了吃盐水煮白菜、穿补丁衣服的苦日等投票方式，确保选民真实意图以及选举公正性的实现，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事儿里的严肃态度，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和政府，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这些略显稚嫩的民主尝试，在人民群众心中埋下了民主的种子，也为之后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诞生以及民主选举实践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就连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由衷地称赞，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举，这些人如果是在欧美的制度下，他们就根本不能参加选举。投豆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提供了经验，这种草根民主是最基层的民主，选举不仅调动了广大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也使民众能切身地体会受苦人当家作主的道理，进一步领悟了民主就是自己当家作主的真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也成为了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地方，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基础更加巩固，为夺取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7: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44年10月10号，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等出席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庆祝双十节举行的招待会，应邀出席的有美军观察组成员、外国记者及延安各界代表。
7: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公布，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8项基本政策。这个宣言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称，第一次以宣言形式郑重向中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市各地依托丰富文旅资源，打造旅游新业态，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新体验。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9: 国庆长假期间，国家5A级旅游景区延川黄河前空湾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在这里赏黄河胜景，品陕北民俗，感受黄河岸边的秋日风情。游客王贺佳：
10: 前空湾景区非常棒，因为我来自天津，沿着黄河1号公路几乎差不多也走遍了，最震撼的还是咱们的前空湾。
9: 国庆假期恰逢丰收季，前空湾景区打造了丰收市集，红枣、杂粮等农特产品应有尽有，剪纸、不堆画等非遗作品琳琅满目，同时还准备了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让大家尽享黄土高原上丰收的喜悦。陕旅集团乾坤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永安：
11: 我们乾坤湾景区为广大游客准备了百人战鼓、民俗展演、红河快闪等优质体验项目，同时呢，景区同步打造了汇聚当地的特色小吃、农特产品以及非遗文创等好物市集，我们也上线了多款惠民套票，诚挚地欢迎广大游客前来乾坤湾体验黄河壮丽美景。
9: 国庆黄金周期间，洪都志丹秋高气爽，文旅市场持续火爆，永宁山古寨孤峰耸立，山势险峻，崖壁古窑洞层层错落，连通一体，吸引大批游客登高揽胜。游客杨团：
12: 一片孤城万仞山的感觉，站在山顶，四面全部视野非常开阔。
9: 国庆假期，我市的短途游、乡村休闲游持续升温，沉浸式户外运动成为过节新选择。假期期间，陕西省首届乡村激光跑黄龙战绩2026黄龙白马滩森养人文激光跑在白马滩镇鸣枪开赛，赛事集结500多名全国各地运动爱好者，大家在山野田间奔跑竞技，感受黄龙的大好山水。比赛选手冯新靠：
13: 这个绿化度这么高，空气也挺新鲜的，然后跑步很舒服，出来一身汗，以后有机会了还会再来的。
9: 比赛选手周一和：
14: 我今天玩得特别开心，我跑了步，打了枪，抓了鸡。 我也会放假时候都会来白马滩玩。
9: 国庆长假期间，延长线的山水游、红色游、美食游活力本发，全国各地游客在这里游翠屏山，看东征会议旧址，赏特色美食，过一个丰富多彩的假期。游客张敏：
15: 很早就听说延长烤肉的名气很大，这次过来旅游专程过来打卡尝一尝，炭火烤出来的肉特别的香，味道特别的足，口感特别的地道。
9: 国庆假期，甘泉大峡谷和石门豆腐小镇也迎来客流高峰。甘泉县文旅部门优化游览线路，增配车辆、人员和志愿服务力量，持续擦亮甘泉文旅品牌。文旅融合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增进民生福祉的必然选择，也是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建设旅游强势的有力支撑。我市各地不断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旅游产品，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增添了新活力，注入了新动能。
7: 这个国庆假期，我市各大景区景点的红色演绎也持续火热，剧场内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沉浸式演绎中回望烽火岁月，感受延安精神。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16: 在延安保育院剧场门口，国庆假期前来观演的游客络绎不绝。舞台上，演员们生动再现了延安时期保育院革命战士在战火中带领孩子们艰难转移、东渡黄河时用大爱守护生命小船等场景。现场观众掌声不断。西安游客陈芙蓉：
17: 带孩子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延安保育院，确实很惊喜。我们在现场让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其实让孩子们来看，已经让书本上的文字活起来了。我觉得最好的红色研学就在这里。
16: 今年国庆假期，延安红色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为满足各地游客观演需求，延安保育院持续增加演，
18: 将红色精神与黄河文化紧密结合，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激发游客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演出结束后呢，还会邀请观众参与合唱，形成全民共唱黄河大合唱的沉浸式体验，通过烟火特效科技手段增强互动性，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16: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市各景区景点创新演绎方式，引导观众感受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实现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活态传承，让游客从看过变为体验过，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走进市民游客。
8: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6: 接着来回顾施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本周四，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通报国庆期间三保一优工作情况，部署全面从严治党、三秋农业生产及粮食安全、依法治市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
7: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机制，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6: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一元四区发展定位，完整准确。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

0: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稳增长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挖潜工业产能，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不断激发消费潜力，全力以赴冲刺四季度，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坚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推进平安以安建设迈向更高水平。要继续落实好三保一优各项措施，以归零心态筑牢各领域安全防线，以精平意识持续做优供给服务，以更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统筹抓好秋收秋播秋管，强化防灾减灾救灾，抓实抓牢增产措施，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持续深化法治政府建设，着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健全常态化普法宣传，依法治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不断夯实法治建设基层基础，推动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聚焦重点项目，王窑水库扩容工程是我市提升城区防洪能力、保障城乡供水安全的重点民生水利工程。目前挨标段工程清淤施工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整体进度突破 90%。 详细情况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了解。
3: 在王窑水库扩容工程的项目现场，国之重器浚川船正在开足马力进行作业。浚川船是中交天航局自主研发的专业疏浚装备，依托智能化作业系统，高效推进水下疏浚任务。中交天航局浚川号二副岳光亮：
4: 浚川船现在正在进行施工，在我面前的就是我们天航。
5: 那掉到水下了，就是手落在不得够，地下就是脑壳，这不要跟我家做饭了。
6: 宝塔区甘谷驿镇石家沟村村民龚玉亮：
7: 房费不用出钱，电费不用出，
8: 尽快形成呢15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9: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0: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1: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0: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1: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三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11: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12: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3: 心理咨询

0: 是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1: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2: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1: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3: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6: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5: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6: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的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5: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6: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7: 葛洲坝

0: 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3: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5: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闻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保健食品原料褪黑素、保健食品原料辅酶 Q10、保健食品原料螺旋藻四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相关保健食品原料质量控制，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保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 和螺旋藻均于2020年11月被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以其为原料的保健食品实施备案管理。截至2026年8月31日，全国已有以破壁灵芝孢子粉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900余个，以褪黑素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100余个，以辅酶 Q10 为原料的保健食品2300余个，以螺旋藻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80余个获得备案凭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我国对企业投资并购等交易实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并购交易，专门建立的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审查效率持续提升。今年以来，近89%的无条件批准案件通过检疫程序审查，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18.6天。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深圳楼市的看房热度持续走高，新房认购、二手房签约量均有所提升。10月1号到7号，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加78.5%，多个住宅项目选择在国庆假期开盘加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今明两天将对外开放，公众可参观礼宾楼及花园。今年开放日设有花卉展、澳门特区35规划图片展以及音乐和舞蹈表演。巴拿马中部陆地9号发生7.7级地震，全国范围震感明显，一些建筑坍塌，道路受损。截至9号晚，暂未发现有人员遇难。巴拿马运河通行未受影响。作为地区航空枢纽的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起降。这个中美洲国家原定于12号举行第三次全国疏散和防灾演习，以测试民众应急反应。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来自摩洛哥和秘鲁的两个项目获奖。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抽签仪式举行，根据抽签结果，郑钦文首轮对手为美国选手李吉妮，如果成功晋级，将在第二轮遭遇萨巴伦卡。此刻提示，明天0时起，国铁广州局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大幅补强佛山站枢纽运输能力，持续扩大站点运力供给。调整后，佛山站列车停靠将增至115列，运力规模显著提升。此次新增多趟始发中道列车，首次开行佛山至武汉、上海南、北京西等多趟列车，全方位拓宽佛山对外高铁出行版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还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

0: 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并外溢至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迅速宣布启动集体防卫机制，并且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指示美军要积极准备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前中东地区各方冲突相互交织，未来形势将如何发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德国总理默茨称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爱沙尼亚也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军事动向。据日本多家媒体10月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那滕老师，日本图谋发展核潜艇暴露出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1: 首先说日本引入核潜艇呢，现在在法律层面呢已经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的2月8号高扫描的操纵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呢这个选举让自民党在这众议院当中呢已经获取了2/3的席位，这就意味着日本方面在高扫描带领下的话，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伪装备转让这个三原则呢都已经成了这个一纸空文。所以接下来的话，那么高扫描呢肯定会带着日本呢继续在包括这个拥有核潜艇方面呢发力。我们都知道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呢，那么日本呢已经加入了由这个美英澳三国的这个造潜艇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其中呢这个不仅仅是造潜艇，那么共享这个核技术包括核材料呢已经成了这个日本和其他三个国家的一个这个共同的合作。那么从这个日本加入来看的话，一方面呢似乎可以给这个奥克斯呢提供这个包括无人机技术、反潜技术，那么奥克斯原来的三个国家呢可以向日本提供核动力。那么从核动力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日本安保战略这个重大调整，特别是2022年之后呢，那么日本开始呢实现这个防卫战略的这个转移，从过去的专属防卫到现在呢主动进攻。那么在这个发展核动力潜艇方面呢，它无非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大型化，如果说日本现有的核潜艇加上它这比较先进的制造技术，那么在装上核反应堆的话，就使得它的潜艇呢可以不断的呢增加这个排水量，这是一个大型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也跟其他这个舰艇核动力的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发展远洋的这种水下打击能力，因为现在日本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很大程度上呢并不像这个美国潜艇可以周游这个各大洋，那么它现在如果说有了核动力潜艇的话，它就可以在水下呢组建一支这个远洋的潜艇部队，可以呢潜出到有关敏感地区进行这种这个威慑，或者是一旦发起攻击的话，那么这些水下兵力呢可能会首先得以使用。
0: 好，接下来的两条新闻都与德国有关。首先是德国与英国加强合作。德国总理默茨10月8号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以及人文等领域的合作。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德国与英国深化多领域合作各自有哪些战略考量？
2: 英国和德国在安全、防务、经贸和科技领域具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所以这一次呢，英国和德国可能是要进行

0: 这种整个的啊，这种安全啊、防务啊，包括经贸以及相关领域的这种深度的合作，首先呢可以共享市场，其次呢也可以共享技术。那么在防务层面，在战略层面，要构建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现在来看呢，欧洲整个的战略安全和防务安全呢，还是面临很大挑战的。而且美国针对欧洲后续所投入的军事力量和相关的这种科技力量可能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欧洲国家想要把他们的技术集成到一起，把他们的资源集成到一起，强化综合的竞争能力。所以后续呢，德国和英国会在先进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方面，在联合生产方面推进合作，比如说联合研制先进的无人机和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以及共同的去研制第六代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相关的领域啊，双方的合作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呢，不排除会有一些新的项目逐步的浮出水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合作受挫。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号否认已经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8号宣布，德方已经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经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唐老师，您怎么看继几个月之前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联合研制项目，德法之间的合作再次遇到阻碍，那么这会对两国关系乃至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什么影响？
2: 应该说，德法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那么德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合作，不管是在这个武器装备的研发，你像武器装备的话，共同推出了虎式直升机、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还有这个 A400M 军事运输机，那么这对于打破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武器市场的这个垄断呢，确确实实起到了这个引领作用。但是最近几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德法之间呢在这个怎么样这个选择合作，以及谁这个摊派各种这个任务指标等各方面出现了重大分歧。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双方在这个理念上呢出现了重大的不同。你比方说法国呢，长期以来坚持要建立欧洲独立的这种防务体系，不管是在这个欧洲军团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那么德国呢，现在呢有点三心二意，似乎呢一边要踩着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优势，同时呢也没有放弃跨大西洋关系，特别是跟美国的方方面面合作。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欧洲想闹独立这种这个基本趋势，他军工体那么也在对这个欧洲的这种合作呢加以这个破坏，比方说限制相关技术的这个转让。从影响来看的话，第一个呢，就使得欧洲军事工业的这个核心能力呢出现断层，特别是像这个新一代的主战飞机、地面的主战坦克，如果说欧洲不生产的话，那么完全呢会导向这个美国这样一些这个主战产品。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成员国呢参加共同防务合作的这种这个意愿呢会大幅的削弱，大家呢可能就各顾各的，形成一个散沙一片的这种这个局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原来长期特别二战结束以后，德法这个轴心的防务引领呢可能会彻底的失灵，同时呢最大的一个影响呢可能会让欧洲呢更加依附于美国。
1: 好，最后我们来了解的是韩国发展高超声速装备的最新动态。韩国总统府10月8号表示，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当天发布的简报称呢，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魏老师，您怎么看韩国为什么把这型装备定位为核心战略资产呢？
0: 韩国发展国产导弹技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巡航导弹，第二步是弹道导弹，第三步呢就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现在呢，韩国进行测试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高超声速的战斗部，那么它可以和韩国军队现在使用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进行结合，也就是说呢，把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战斗部用高超声速的滑翔飞行器进行替代，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它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打得更远，而且呢，飞行轨迹会出现一些变化，突防能力更强，所以呢，韩国军队将其定位为核心的战略资产，就是因为呢，它打得远，突防能力强，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摧毁。可以说呢，韩国最近这些年在导弹技术方面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相关的资金，那么韩国已经开始迈向了高超声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不过呢，仅仅是进行了一次的测试啊，距离定型可能还有一段路需要走。那么后续呢，韩国它的这种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它后续的这种啊突防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和强化。
1: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向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召开紧急会议，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一面宣称不会在近期对伊朗发动攻击，一面却要求美军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东地区各方冲突交织，未来形势将会如何发展演变？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据伊朗媒体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斯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3国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的美方的言论又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比如说特朗普呢，先是表示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收尾了，那随后又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您怎么看这种暂缓军事行动的说法，是在释放烟雾弹吗？
2: 应该不是，因为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2月28号之后呢，他至少十多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短程致命打击，到现在我们看的结果呢都是到了关键时刻，到最后时刻呢踩了刹车。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特朗普手里能够使用的手段包括经济制裁，包括在这个阿拉伯海阿曼湾地区对于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呢，很显然是没有奏效的。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呢面临最大的一个这个挑战就是中期选举10月3号。那么从现在这个民调结果来看的话，他可能呢全部这个结束，包括这个在这个参议院，你看参议院的话，现在民调结果民主党可能拿下53席，那么共和党只有47，然后呢在这个50个州当中呢民主党可以拿下27个州，所以呢

0: 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在那个众议院来看的话，435个席位呢，那个共和党只能拿197个，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在犹豫要不要打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他的选情，或者是呢就显示说我要胜利了，我要回家了，这样一种这个结果。但是呢，打不打，或者是这场这个冲突延宕到什么时候呢？并不取决于特朗普的这个意愿。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呢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伊朗会不会轻易的放过这样一个机会之窗？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在冲突之初呢，很显然被这个美国和以色列打得有点措手不及，包括这个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被这个击杀。那么当时伊朗确实是顶着这个压力。那么后来我们看的，包括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从开始的关闭到现在的要跟阿曼呢共同的治理这个水上通道，所以他越来越战越勇。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应该看以色列愿不愿意呢就此熄火。其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呢，在他这个90年代上任之后呢，一直呢拉美国下水。那么包括对于克林顿、对于奥巴马、对于拜登，他都反复强调要对这个伊朗动手。那么只是到了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才这个被拉下水。所以呢，美国是被以色列呢牵着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想的，不管特朗普是想着在中期选举之前打一下这个伊朗，在现在看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毕竟呢，包括他战略轰炸机，那么四号呢都已经撤回了国内。那么或者是呢，就是这个像阿 Q 一样宣告自己的胜利了，这他惯用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包括从伊拉克已经完全撤出。那么最后呢，特朗普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生饭。
1: 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些表态还是出于这个国内政治选举的考虑。刚才唐老师也说到了，我们注意到美军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调动啊出现了一些现象。比如说美军呢已经将 B1B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那么此前还有报道说，美军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以及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美军一面撤离轰炸机，一面却增派航母，假设说接下来美军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您觉得这样的调动美军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呢？
2: 针对部署在英国的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此前曾传出过面临恐怖袭击风险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呢现在这种说法呢还没有相关的证据去这个证明它。但是呢，美国空军可能是宁可信其有为了防止出现一些风险和意外情况，先把这些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的军事基地。当然呢，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美国最近可能没有针对中东地区使用战略轰炸机发动袭击的计划，而且呢 B1B 枪骑兵轰炸机在海外部署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所以也是到了应该撤回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至于说向中东地区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其实这是美国海军针对伊朗所构建的一种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因为呢此前部署的一些航母那可能由于部署的周期比较长存在这个士兵疲劳的问题，而且呢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所以它开始进行快速的轮换。所以第三艘部署到中东地区的航母，它大概应该是一个替代者。那么要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同样呢也要强化海上封锁的能力。当然了，如果美国高层决定再次的采取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么航母打击群它受到的限制比较少因为呢在中东地区，在波斯湾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内，美军它的前沿海外军事基地这个安全系数并不高，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此前遭受过远程火力的打击，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这种防御能力比较弱所以它现在更加依赖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军事威慑或者是打击以及海上封锁行动。
1: 那魏老师，您看片花当中刚才也提到了，美军呢正在为重启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短短几天时间里，美军能完成从人员调动到这个弹药补给的这种准备过程吗？
2: 是这样，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它的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呢，并不是说一艘走，一艘过来填空，一艘过来接替，而

0: 是呢，在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两艘航母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它会有一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在这种过渡期内，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正好有两个完全可以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它是处于同时部署的状态。那么如果说发动空袭，那么能够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可以达到100多架，都是超级大黄蜂或者是 F-35C， 而且呢也有数量更多的驱逐舰可以进行掩护，可以发射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排除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国它可能也会尝试采取这种具有挑衅性、具有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1: 嗯，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0月7号说呢，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而特朗普8号说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伊之间目前围绕海峡包括核问题的博弈，还存在什么样的变数呢？
2: 首先说呢，美国特朗普所说呢富有成效的磋商呢，我们到现在来看呢，没有发现任何的这种信息，不管是这个国际媒体还是这个美国或者伊朗的这个报道，都没有讲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这很显然，特朗普又放出了一个烟幕弹，又在这个给自己呢造势。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现在应该说对于霍尔木斯海峡掌控呢，拿捏的死死。从刚才说了，从最初的这个关闭海峡，后来封锁海峡，那么现在呢，要跟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甚至呢还提出来要在这个地方收费。那么从这个伊朗，我们都知道他在这个地区基本上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的两个航道，就是北航道和中部的航道，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那么按照之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的协议来说的话，双方呢只保留这个中间的航道。所以这次呢伊朗和阿曼达成了包括地理坐标以及包括扫雷还有这个向相关国际机构进行报备这样一些程序，这个一致呢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怎么样管控霍尔木斯海峡包括收费呢都这个进一步达成了新的共识。那么从阿曼来看的话，其实在很多时候呢他希望能够跟伊朗跟美国呢保持一种这个平衡的关系，保持这种对等的外交。但是呢伊朗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之前还对这个经过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的商船呢这进行了直接打击，这使得阿曼呢非常的窘迫。所以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的话，阿曼呢跟伊朗进行谈判，达成一系列的共识，包括这个确定地理坐标，包括扫雷。那么这种这个合作呢它是有限度的，它必须要看的美国的眼色。但是在伊朗直接的这种压力下的话，阿曼呢现在正在做妥协。所以未来来说的话，伊朗可能呢和阿曼呢共同管理这个国际海上通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是由伊朗主导的，阿曼呢可能会做出相应的配合，跟美国呢没有太大联系了。
1: 目前来看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呢是一面在做这个有限的沟通，一面呢也在做这个军事上的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地区的另一场冲突。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则宣布将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魏老师，面对胡塞武装的持续的袭击啊，沙土巴的这种集体防御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
0: 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事实上呢已经启动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注意到沙特非常重要的机场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远程火力打击，出现了民航客机被击中，出现了民航客机被毁的情况，而且呢伴随有人员伤亡。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出要求，要求两国派兵针对他的重要目标，比如说首都，比如说重要的机场以及军事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联合防御。那么我个人认为，如果是提出了这样的这种比较具体的要求，那么像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优先派出的应该是防空反导作战部队。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因为沙特他所装备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是从美国引进的，有爱国者三，也有萨德，但是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就是

0: 先进昂贵的拦截弹数量不足。那么现在美国虽然在开足马力生产这些反导拦截弹，但是优先保障的是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军队，那么能够分给沙特的，能够提供给沙特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呢，美国也不太可能派出更多的防空反导作战部队针对沙特很多的目标进行防御。那这个时候沙特它整体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有缺口有漏洞，那么如果巴基斯坦包括土耳其能够派出防空反导作战部队，那么这算是雪中送炭。而且呢，像巴基斯坦它所配备的这种机动部署的中近程的防空作战平台，可以针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部署起来呢非常的灵活，可以针对机场这类目标进行重点的设防。而且像巴基斯坦它装备的远程的防空反导系统性能也非常的先进，而且呢和欧洲国家和美国没有任何的技术关联性，它有独特的弹药的供应渠道。而且呢此前巴基斯坦和沙特方面在情报方面在军事技术方面也是有合作的，那如果能够利用这两个国家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沙特的重点目标进行防御，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安全性就是有了更强有力的保障。那么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双方之间的交火越来越频繁，甚至是出现了更为激烈的这种冲突，那么不排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可能也会派出其他的作战部队，比如说派出海军的护卫舰或者是空军的战斗机部队，那么采取这种联合行动。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土耳其还没有直接向也门区域出兵的这种意愿和相关的军事准备。
1: 那么针对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卫机制呢，我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的领导人10月7号就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说呢，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所以唐老师您怎么看，从本轮也门局势升级以来，胡塞武装的战略目标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战场形势发生不利的话，胡塞武装会封锁曼德海峡吗？
2: 从目前来看的话，胡塞武装战略目标确实发生了重大调整。在之前呢，我们这个印象当中呢，胡塞武装就是一帮拖鞋军扛着这个火箭筒带着冲锋枪就打来打去，但现在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有火箭筒有冲锋枪，而且呢还有这个可以打到利雅得，可以打这个沙特阿美石油这个设施，还有这个沙特军事基地这样一个打击手段。所以现在应该说呢，也门胡塞武装不管是在他这个兵力编程还是在打击方式来看都发生重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来说的应该跟胡塞武装的战略目标变化呢有很大的关联。我觉得变化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中东地区局势呢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美国不给力，那么伊朗呢乘胜追击这种背景下的话，胡塞武装呢也看到了这个大的这个周边环境，所以呢趁势我们看到从八月底开始呢三路出击，先打这个也门政府军，然后呢又打这个沙特，最后呢趁势呢夺取了这个曼德海峡的控制，从这个北边的哈尼斯群岛到这个南边靠西的这个毗邻岛还有这个穆哈这个城市。所以从局势来看的话，应该看到呢胡塞武装之战调整它的整个一个作战是顺应这个现在中东地区出现这个乱局。那么从战场上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胡塞武装呢也不是说面对着像这个沙特联军还有这个政府军的打击呢节节败退，相反呢在某些区域呢胡塞武装呢还在不断的向前推进，比方说这个进入十月份之后呢他在穆哈这个地方呢继续向西南推进，现在已经推进到了塔伊兹省的塔伊兹市，形成了合围。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个再往西南90公里的话就是现在也门政府的临时这个首都亚丁。所以呢从这个胡塞武装本身来看的话，现在越战越勇呢也是跟这个战场上的态势变化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沙特领导的联军来看，他2014年之后呢就开始发起对胡塞武装打击，但是呢他高高在上，那么光靠轰炸光靠这个扔几枚炸弹，他很难呢跟这个拖鞋军呢形成有力的这种打击这个态势。那么同时呢也门政府呢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分裂，毕竟比方说在这个也门政府方面呢现在还有南部的过渡委员会跟这个政府呢也有各自的盘算，所以这个胡塞武装正是利用了当前中东这样一个局势战场态势以及这个沙特这个打击联军还有这个也门政府的

0: 些这个薄弱环节呢，承受最激。所以现在，其实你刚才问的话，胡塞武装会不会控制封锁曼德海峡？其实现在曼德海峡呢，不管从南口还到北口，完全已经被这个胡塞武装掌握。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的主席10月5号宣布说发起了也门黎明行动，目的呢是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而另据美国媒体7号以三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呢，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派兵，协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来反击胡塞武装。那魏老师，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前争夺的重点是什么呢？
2: 我认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这个政府军争夺的重点还是靠近红海战略通道，靠近曼德海峡的沿岸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因为这个区域呢是也门胡塞武装刚刚占领的，刚刚控制的，可以说呢还没有完全的站稳脚。那么在沙特的支持下，尤其是在沙特战斗机的掩护下，也门政府军的反攻方向应该也是指向这里。也就是说呢，趁也门胡塞武装啊立足未稳之际，那么他要夺回他此前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那么针对曼德海峡，针对红海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大通道，也门政府军也要有一定的这种控制能力。那么这也是沙特希望看到的这种也门国内局势的这种变化。所以呢，在相关区域内，双方后续可能会爆发比较激烈的交火和交战，因为沙特会出动大量的战斗机进入到也门的空域，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在他所新控制的区域内的这些兵力集结地点和他所设置的阵地以及武器装备的部署地点进行轰炸。轰炸结束之后呢，这个也门政府军可能就要发动攻势的，因为现在呢空地协调还是有一些问题，如果同步的话，这个敌我难辨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情况。所以现在沙特是加大了空袭的力度，可能很快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下就会有大规模的反攻，但是这种反攻能不能取得成效，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
1: 嗯，您也谈到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已经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那您认为叙利亚出兵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啊，这个叙利亚方面啊，现在对外表示说愿意出兵到这个也门去和胡塞武装去作战，那么这显然是一种非常直接的、非常明确的向沙特进行示好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因为现在叙利亚的政权是急于缓解或者说改善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啊，尤其是这个沙特。因为呢，如果叙利亚和沙特现在的关系缓和了、缓解了，他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外部的资金支持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帮助和援助。所以无论现在叙利亚政权是否派兵到也门去参战，那么只要是表了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就是向沙特呢展示出来他是可以和叙利亚进行这种合作的，那么要成为朋友甚至是盟友而不是敌对方。至于说叙利亚向也门区域派遣成建制的作战部队，我认为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叙利亚的所谓军队它的成分非常的复杂，那么也没有经过正规化的这样的一个整编，那么这样的一支作战力量派到了很远距离的这个陌生区域去进行作战，补给怎么办，保障怎么办，如何和也门的政府军进行配合，都是一系列很麻烦的问题。所以不排除叙利亚现在的政权可能会派出小股的作战力量到也门区域去参战，但是呢，想要进行大量的作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投送、长时间的作战，我认为现在条件显然是不成熟的。
1: 嗯。当前呢，中东地区的各方冲突是相互交织，也门局势持续升级，美伊博弈呢充满变数，而我们看到加沙地带、黎巴嫩等地仍然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所以，唐老师，您怎么看中东地区未来的形势还会怎样的发展演变？
0: 中东地区现在应该说呢，存在的很大的变数在于呢，大国现在后撤，那么地区国家呢在努力塑造、利好自己的这样一个地区环境。你比方说，伊朗现在为什么采取这种咄咄逼人的这个政策呢？跟他长期坚持在中东地区做大呢，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加上美国现在后退，那么前苏联现在俄罗斯呢，似乎呢对中东地区呢也无所顾忌，很难顾及到这个地区。那么像沙特的话，在之前呢还搞了一个这个2030年愿景，要成为这个跨这个三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还有各种技术等这个中心。所以呢地区国家呢都在这个

0: 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么伊朗现在这一轮呢，我觉得除了跟美国对抗之外呢，它更多呢瞄向了包括以色列在内这样一些国家，希望呢能够利用抵抗之湖，在这个地区呢继续实现能够在这个地区做大的这样一个重要目标。而且他在这个跟美国谈的时候呢，也讲了这个你不要打我这些代理人，那么这些人的话，如果你打击的话，就不跟美国谈。所以从这个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做大这个欲望呢，现在越来越大。那么他甚至提出来要驱美国出中东，就是让美国不要再回来了。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也有这个态势，伊拉克已经撤出了，在这个遭到这个伊朗打击的一些军事基地。同样我相信呢，美国也不会回来的。所以伊朗呢现在和这些地区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都是在一场这个所谓的大所谓地区的这个国家竞争，而这种竞争来看的话，就是要争夺这个主导权。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第二个话题。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德国表示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在俄乌冲突延宕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俄罗斯周边地区。近期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美国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永久驻军，德国称将加强北约东翼防务，而俄罗斯则强硬表示，如果北约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俄将动用全部武器库。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当地时间10月6号，立陶宛议会投票初步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根据该修正案，将取消宪法中有关禁止在该国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会考虑立陶宛提出的在其境内设立永久美军基地的请求。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警告称，如果美国在立陶宛设立永久军事基地，或立陶宛允许在其境内部署核武器，将导致地区紧张局势重大升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0月5号，德国总理默茨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举行会谈，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所谓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而在与俄罗斯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5号援引爱沙尼亚防务官员的话报道，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报道说，爱沙尼亚主力作战部队第一步兵旅将搬迁至一处新近扩建的基地，该基地距俄罗斯边境仅50公里。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呢，从2019年以来啊，美国其实一直在立陶宛有一个接近1000人的这个军队来轮换部署。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提出要考虑永久驻军的情况呢？
0: 两方面，第一方面，从美国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遏制，因为我们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的话，俄罗斯跟欧洲国家这个关系呢趋紧，而且甚至呢提出来，要开战这样一些这个说法。我们这 个在这个八月份就看到了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的话拉特克里夫，以及之后这个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那个库什纳分别呢到了这个莫斯科和到了基辅。那么当时认为可能就是为了促使这个俄乌谈判，但是现在看到的消息来看的话，其实特朗普呢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说普京呢贸然的出手，包括打这个波兰打这个英国，所以如果说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个美国必然会带着这个北约跟俄罗斯干起来，这样就意味着在这个欧洲地区呢出现一场大规模战争。所以呢特朗普是不想见到这样一个情况发生，派出了他一些这个核心要员去这个打听情况。那么当这个中央情报局长拉特克里夫回到这个华盛顿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讲的说普京不会打这个北约成员国，就说明呢他不仅仅是这个劝和促谈的这个行程。那么从这个立陶宛也好，爱沙尼亚也好，这些国家呢长期以来呢有一种对这个俄罗斯天然的恐惧，所以呢你看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呢迅速的投入到北约的怀抱，希望能够有一个保险箱，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寄希望北约这种这个身上。所以从这个这些国家来看的话，这是一个传统。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似乎呢光靠这样一个保险箱呢还不够，那么这些国家很明显看到了中东地区那么受美国保护，像沙特阿拉伯，像这个卡塔尔，像这个阿联酋这些国家，那么在伊朗导弹面前呢美国根本就没法出手，而且这个最近胡塞武装不断的对沙特发起攻击，而从这个美国的反应来看，至少两次拒绝出兵，拒绝呢帮助沙特打击胡塞武装，就是说美国这个盟主呢现在靠不住，这个保险箱呢靠不住，那怎么办呢？与其让轮换部队在这个地方临时性的驻扎，那还不如呢我搞一个大基地，把美国兵压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俄罗斯他是要有顾虑的，那敢不敢打美国兵，那打美国兵就意味着美俄开战，所以这些国家的这些小算盘呢打得非常清楚。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一方面呢这个地中波罗的海这些国家呢在这个向前推进他的部署，另外一方面呢包括在讨论要不要把这个北约的核武器，是美国战术核武器呢部署到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这些国家。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也非常激烈，但是呢俄罗斯能做的就是更多是这个一方面把导弹呢瞄向这些国家，同时呢在外交上发出这种强硬的立场。除此之外呢我相信欧洲呢包括俄罗斯呢很难找到一个妥协降温的这个方法。
1: 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根据程序呢立陶宛的这一次宪法修正案呢要经过两轮投票，那么下一次呢是2017年1月来举行，那您觉得立陶宛这个时候试图在禁止部署核武器包括外国军事基地问题上松绑，那么出于什么考虑，这项宪法修正案最终会通过吗？
11: 我认为通过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我非常赞同刚才滕老师的这个观点，因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呢，立陶宛呢，它是有很强烈的危机感，他认为俄罗斯对他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而且立陶宛没有什么战略纵深，那如果是对方派出这个快速突击的这种作战力量，可能会很容易就控制立陶宛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国土范围。虽然说呢它是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保护之下，但是呢距离俄罗斯太近了，所以立陶宛一直希望自己手中有更多的筹码。刚才唐老师也提到了，他主动提出说要构建起一个永久的军事基地，让更多的美军进行常驻，其实呢就是想把美军作为他手中的筹码和挡箭牌，和俄方去进行较量和博弈。但是呢仅仅引入更多的美军部队，立陶宛可能还是不太放心，所以呢他想增加筹码。什么筹码呢？就是核武器。如果他通过了这样的一个修宪，最终是允许在他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这个核武器，那么就相当于打开了北约针对俄罗斯的一种核进攻的通道。因为客观来讲，战术核武器是很容易部署在立陶宛的，那么这就要看后续美国的态度会不会出现变化。因为现在呢驻欧洲的美国空军的一部分 F-35 隐身战斗机已经可以携带 B-61-12 型的战术核武器，如果立陶宛方面在法律层面取消了关于核武器部署的限制，而且美国又有意愿，那么F-35隐身战斗机和核弹同时的进驻立陶宛，那么针对俄罗斯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强烈

0: 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种核挑衅，那俄方呢也会进行对等的反制，比如说把一些战术核武器也会靠近进行部署，和北约在这种核军备竞赛方面针锋相对。
1: 我们注意到近期呢，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也是持续紧张。此前双方因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互相关闭了总领事馆。那德国总理默茨多次表态称俄罗斯是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并且积极推动北约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就在本月初呢，默茨访问乌克兰的时候还承诺要追加10亿欧元左右的军事援助。所以，滕老师您怎么看？为什么德国如此坚定地站在反对俄罗斯的最前线呢？
2: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呢，就是现在的德国总理所处的这个国内的环境，比方说在这个地区的一些选举来看的话，那么默茨代表的政党呢，正遇到巨大挑战，不断地失去这个一些主要的这种这个城市或者州。那么对于默茨来看的话，现在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呢，他的这个工作呢乏善可陈。同时呢，由于参加对于俄罗斯制裁，我们看他这个现在的国内能源价格这个飞涨，甚至呢这个老百姓他们讲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原来冲之前呢，可能每天洗一个澡在

0: 但是呢，他的这种核表态，或者说呢和核武器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表述，它是有一些模糊空间的。如果说北约方面对外做出了一些公开的声明就是针对加里宁格勒州针对俄罗斯的飞地它没有什么企图，那俄方呢可能也会退一退，那么表示这个在这个选择方面俄方呢它是有自主选择权的，但是呢并没有说马上就要使用这个核武器，所以呢双方应该还是处于博弈和较量的状态。
1: 嗯，好，我们注意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呢10月6号成功试射了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7号说呢，法国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军事化想法，试图与俄罗斯对抗。魏老师您怎么看俄罗斯方面释放的这个信号？
0: 法国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 M51.3 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这样的一个动作本身呢，其实呢并没有特别多的这样的一种含义，因为法国要针对它战略核潜艇的可靠性以及更新型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可靠性进行测试，所以它必须要进行实弹发射。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表态可以说呢是对外展示了法国利用核威慑能力那么要联合更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俄罗斯方面肯定是要进行直接的回应的，因为现在法国是试图呢主导更多的欧洲联合的这种防务问题。那么法国已经做出了一些承诺，比如说可以携带配备有核弹头巡航导弹的阵风战斗机，以后呢可能会部署在欧洲盟友的国土范围内，然后呢采取类似于北约内部的这种核共享的方式去针对他的欧洲盟友进行保护。那现在又展示了洲际的弹道导弹这个潜射版本的洲际弹道导弹，所以不排除后续法国会利用它的核威慑能力可能会带动更多的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进行这种抗衡，或者说呢组建起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包括作战体系，针对俄罗斯构成更多的军事威慑。
1: 那唐老师您看俄乌冲突仍然在延宕，北约又加紧在俄罗斯周边布局，那么这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呢？
2: 应该说地区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俄乌冲突呢现在有这个升级的这个可能，比方说双方对轰自己各自首都，那么确实是呢让这个双方呢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么这是一个升级的这个可能。另外一个就外溢，现在呢欧洲国家呢这个不断的推波助澜，那么不断的这个怂恿这个乌克兰向前这个进攻，所以从这个外溢这个可能性也在加大。那么如果说一旦外溢的话，那就不仅仅是俄乌之间的冲突，可能就会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卷入其中，使欧洲地区呢可能进入到一个更加危险更加动荡的时期。
1: 嗯，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萤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北京时间20:12，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呀，每天呢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大家周六愉快。最近啊，有一个古装偶像剧叫做《兰香如故》，就突然火出圈了，在 CCTV8 呢首播，掀起了全网的热议。这部剧里边呢有很多出圈的地方，比如说哈，男主的府邸林府有很多兄弟姐妹，但与其他的这个宅斗剧不同啊，他们彼此之间呢非常的相亲相爱，不会为了一点利益呢就撕破脸皮。林府的大太太呢没有陷入这种雌竞，而是拿出了当家女主的范儿，告诫儿子独木难成林，兄弟姐妹们之间啊一定要同声同气的。再比如呢，林府的二小姐因为恋爱脑陷入了杀猪盘，被这个渣男杜正所伤，她迟迟走不出来，是哥哥点拨她，让她幡然醒悟，说我若是小舟，那我迟早会被石头压沉，我若是大船，船越大则石越小，只要我这艘船呀足够大，那么终有一天呢，即使有人把石头指给我看，也不过是区区一个小石而已。自此呢，他越加的发奋读书明理。这部剧的节奏我们去看，虽然说很缓慢哈，但故事的内核呢却是完全能够经得起推敲。尤其是这部剧里边讲到的一些人生真相，我觉得读懂啊真的能够受益一生。所以呢，今天在节目里边和大家就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央视热播剧《兰香如故》里边能够让我们醍醐灌顶的这几个人生真相。剧中呢讲述的是书香门第沈家因为多年前的一个果敢谏言惹来了杀身之祸，全族灭门呀。女主兰香侥幸活了下来，由养母抚养到成年。

和以往的电视剧不同，女主想的不是复仇，而是想着好好活下去，靠自己的努力呢摆脱了奴籍的身份。养母薛桂花呢也无时无刻的不再提醒她，使劲活，用力活，像野草一般没皮没脸的活。兰香的主线任务不是复仇，而是好好活着，高质量的活着。她虽然是奴籍，却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识破了奸人的奸计，救了整个灵府，同时呢也拿回了和养父母一家三口的卖身契。他的一句话说，我们这些底层人啊，有时候只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这句话呢让林锦琦产生了心疼，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愿意多顾及他的生命。前两天我在这个网上看到一个博主的一个故事，说他经历过灾年，人生大起大落后终于开悟，他觉得人的精力是比较宝贵的，不要放在一些烂事儿上，如果解决不了的事儿啊，就不要解决了，处理不了的人际关系就直接放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会有很多人来阻止的，但自己的目光要一直坚定地保持在自个儿身上，这样才不会内耗。能够不内耗的活着，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善意了。所以啊，朋友们，睡前抛开一些烦恼，睁开眼睛之后呢，目之所及才是人间美好啊。兰香，当你对任何一段关系都没有了高期待，当你不再拿放大镜去分析对方的一举一动，不再吹毛求疵，拿回自己的主动权，而不是等别人来爱你，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内耗都不翼而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兰香如故》啊，这个电视剧。因为我为什么要分享？我想到了作家李娟在我的阿勒泰这本书里边写道，不要总在过去的回忆里边缠绵，不要总是想让昨天的阴雨淋湿今天的行装，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兰香如故依旧在热播，从男女主和各式配角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同的选择导致的不同的命运。在荧幕里的悲欢离合中，我们窥见万生，借他人的故事也悟自己的人生。人生无常，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够不辜负每一次花香，我们能够珍惜每一寸拥有。 OK， 20:22，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啊，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歌曲《彩虹》，一起来收听。

民饲养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噩耗传来，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呀，为什么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呢？可当这件事情传到毛泽东那里后，他并没有责怪老乡。他说：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的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改正、查清。后来经过调查研究，原来是当地征粮的任务太重，农民们心中有怨气。随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做出了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并在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减轻群众的负担。过上了好日子的边区人民对党和人民领袖充满了感激之情。讲到这里呀，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位农民诗人。大家或许很难想象，这位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农民，他却可以用最质朴的语言表达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爱戴之情。他叫做孙万福，来自甘肃环县曲子镇，自幼家境贫寒，虽不能上学读书，但他的血液里啊，却流淌着乡土文化人的艺术细胞，可以信口说出许多农谚，唱民歌更不在话下。在当地提到他的名字时，没人不知道。当年的陇东落后贫瘠，人民生活穷困潦倒，他们受着地主的压迫和官僚的欺辱，孙万福一家八口也是靠着租地艰难度日。自从来了毛主席，他带领着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过上了好日子。在那一段时间里啊，贫与富、受压迫与当主人的强烈对比，给了孙万福深深的感触。一种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和谐美好的边区民主新生活，使孙万福这位翻身农民打心眼里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热爱毛主席。他高兴地吟诵道：毛主席他一来，衙门大敞开，谁有苦来，谁有冤，一起吐出来，打倒土豪大恶霸，穷人把头抬，把头抬。翻身不忘共产党，吃水不忘挖井人。在大生产运动中，孙万福又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荒种地，发展生产，他成为村里劳动生产的带头人。1943年12月9日，就在这一天，孙万福等17名劳动英雄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当大家座谈生产经验时，孙万福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他走到毛主席身边，用双手紧紧地拥抱着主席，激动地说：大学生呀，大学生，又聊吃啊，又聊穿，地也熟了，庄也怀了，牛羊也有了，这些都是你给的呀。他越说越激动，将多年来积累在心中对党、对领袖的感激之情喷薄而出，即兴吟诵道：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时毛主席就惊奇地问他：你是不是个秀才呀？孙万福回答说：主席啊，我不是，我一个字儿都不是呀。毛泽东听后大为惊叹，紧紧拉着孙万福的手点头称赞。后来这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经著名

之人贺敬之等文艺工作者们整理修改，最终形成了大家今天所熟悉的三段歌词。歌曲的曲式为起、承、转、合四句体单乐段结构，想必大家对这首歌呀都非常的熟悉。歌中呢是这样唱到的：

这首歌曲它有着浓厚的西北地域风格，曲调朴实无华，感情真挚，歌颂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歌词中一句“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掉了苦根，翻了身，将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与劳动人民领袖之间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除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坚持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福利，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在1971年推出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

0: 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一种故事，读着读着，会让你忘记它是一个故事，就像自己过日子，好像过着过着就到了这里，只是到结束的时候，会有很多感慨，会想。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好像什么都是原因，又往往想不出什么结果来。欢迎你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某个年纪之前，你可以靠透支身体、小聪明和老天给你的运气，一直取巧地活着。然而到了某个年纪之后，真正能让你走远的，都是自律、积极和勤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喜欢上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是什么感觉呢？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痛到窒息却又挥之不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年轻的时候，我们迷茫，我们贪玩，我们做事三分钟热度，我们缺乏社会阅历，我们没车没房，这都很正常。但最怕你碌碌无为，却安慰自己平凡才最可贵。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歌词相信大家会非常的熟悉。不过演唱者不是汪峰，而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女歌手君子。来听到这个版本的《青春》。

什么是完美？完美就是耳机音量刚好能盖过外界噪声，闹钟响起的时候你刚好自然醒，你爱的人刚好也爱着你。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在歌声中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但是孙少平的眼睛却潮湿起来，他透过朦胧的泪眼看见远方地层深处的一片黑暗中，煤溜子在转动，钢梁铁柱在地压下弯曲颤抖，淌着汗水的光膀子在晃动晃动，小船停泊在了岸边的码头。孙少平从恍惚中醒过来，跟随着这些欢乐的人走进了公园餐厅。热情的吴仲平即刻就备办好了酒菜。孙少平强迫自己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是的，煤矿和这里虽有天壤之别，但都是生活，生活就是如此。难道自己吃苦就嫉妒别人的幸福吗？不，他在黄原揽工的时候就不止一次地思考过类似的问题，结论依然应该是幸福或者说生存的价值并不在于我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在无数艰难困苦之中又何尝不包含人生的幸福呢？他为妹妹们的生活而高兴，也为他自己的生活而感到骄傲。说实话，要是他现在抛开煤矿，马上到一种舒适的环境来生活，他也许反倒会受不了的。第二天上午，妹妹要去上课，少平说他自己想一个人再到街上去逛一逛。他没有好意思对妹妹说真话，因为他想去找田小霞。聪明的兰香却猜到了他的心思，他对少平说，你应该去看看小霞姐，上次她来我这儿还送给我一条裙子和50块钱，那钱她说是你让她捎来的，其实我明白这钱是她给我的。少平呆住了，小霞在信中可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儿，一刹那间说不清楚是幸福还是痛苦。孙少平感到心头涌上一股酸楚的滋味。兰香把一张小纸片递到少平的手里，这是小霞姐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少平把这张纸片装到衣袋里，其实小霞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都知道。在兰香上课前半小时，少平还没有动身上街的时候，这兄妹俩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姐夫王满银突然闯到这儿来了。这个惯鬼的出现着实是兄妹俩吃了一惊，一年四季这个人的踪迹家里谁都不知道，他怎么会逛到这儿来了呢？王满银满脸的黑汗，撩起衫襟子往脸上扇风，那件几乎是透明的尼龙背心脏得像是小孩的尿布。
1: 哎呀，听说兰香考上了大学，哎呀，喜事儿啊，你看我这忙的也没顾上来看看。
0: 兰香问他，你吃饭了吗？不管怎么说，这个人外好还算是个姐夫，又是上门来看自己的，总不能劈头把人家臭骂一顿吧。王满银在肚子上拍了拍说，
1: 吃得饱饱的，我就是来看看你。哎呀，你可真不简单呐，咱们得光荣嘛。要不我马上就得走，晚上还要坐火车到兰州去贩点白兰瓜啊，我以后再来。少平，听说你到了桐城煤矿。
0: 王满银对少平有点怯火，因为少平在这儿他才准备马上离开的。他可知道这两个小舅子都不是好东西，他们都敢揍他。少平没有搭理他。真的，

0: 要不是是在妹妹的宿舍里，他早就对这个混蛋姐夫不客气了。这家伙把姐姐和两个外甥害得好苦啊。这王满银却又从衣袋里摸出一片生意人用的简易计算器，对小姨子说，把这个东西给你留下，你用得着，这东西加减乘除又快又灵，你看，这个一加一，再按等于，你看这不是二吗？兰香哭笑不得地说，你快拿走，我们不用这。王满银只好把那个玩意儿收起来，喝了几口兰香为他泡的茶水，就悻悻地走了。兰香也正好要去上课，就和这个二溜子姐夫一块儿出了宿舍。他们走后一会儿，少平才离开学校，到室内去找田小霞。当他从解放大道的繁华闹市处走到省报大门口的时候，却犹豫着徘徊了起来。从报社门口望进去，是一条绿树婆娑的林荫大道，一座红色的小楼掩映在绿色的深处，那儿就是小霞工作的地方。少平不知道，当他涉足于那个地方的时候，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他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报社门房。一个老头问，
1: 找谁？
0: 田小霞。
1: 哦，是工作组的，我给他打个电话。你先登记一下。
0: 少平还没有登记完，那个老头便放下话筒对少平说，
1: 田小霞不在，出差去了。
0: 少平放下笔愣住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在遗憾之中也有一种解脱式的宽松感。他旋即走出报社大门，来到街上。现在少平迈着煤矿工人那种松松垮垮的步子，在一个儿童服装店为明明买了一支玩具卡宾枪和一身草绿色的小军衣，上面还有领章呢。接着少平又串悠到一个杂货铺，买了一个炒菜的铁锅。惠英嫂家里的炒菜锅是铝的，少平知道用铁锅炒菜才符合科学的要求，这个常识是他从最近一期《读者文摘》上看到的。第二天，孙少平就离开省城，搭火车回到了大牙湾煤矿。简直就像是大晴天，冷不丁的下起了冰雹，孙少安的砖烧砸了。所有千辛万苦烧制的成品砖出窑的时候，无一例外的布满了裂缝，成了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物。问题全部出在那个用高工资新雇来的河南人身上。这个卖瓦盆的家伙实际上根本就不懂得烧窑技术，而忙乱的少安却把掌握烧砖火候的关键环节全都托付给这个河南人来掌握，结果导致了这场大灾难。这场灾难是毁灭性的，粗略的估算一下，损失都在5-6千元以上，这几乎等于宣布孙少安破产了。旁的不说，村子里几十个人在他这儿辛苦了将近一个月，少安却连一分钱的工资也给大家开不出来，而且他自己还在银行贷了10,000元的巨款，每个月的利息近100元。绝望的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吹牛皮的河南人痛打了一顿。可这个河南人除过受了点皮肉之苦，屁也没有损失，他带着预支的一个月高薪落荒而逃了。一天之内，所有帮着孙少安干活的本村人都咒骂着别人，也咒骂着自己，灰心丧气地各回了各家。

0: 一些人走的时候还留下话，你孙少安小子无论如何得给我们开工钱，要不马上种麦子，我们拿什么买化肥呀？现在红火热闹的砖厂顷刻之间就像散了的戏场，人走空了，只留下遍地狼藉。我们记得不久前开张的时候，这里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风光啊。此刻在这个一夜间败落下来的场所，少安夫妇相对而泣，他们就像遗弃在战场上的败将，为无可挽回的惨局而悲鸣。孙少安的灾难马上在双水村掀起了大喧哗，人们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情，纷纷奔走传告这个消息。叹慰者有之，同情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敲怪话撇粮枪者有之。听说田福堂激动的病情都加重了，神汉刘玉生传播说，他某个夜晚在西南方向看见空中闪过一道不祥的红光，知道孙少安小子要倒霉呀。夜幕铺落的时候，少安和秀莲仍然没有回家去，他们坐在一堆烧坏了的砖头上，脸上糊着泪痕，默默无语地看着东拉河对面那初升的明月。他们一时无法从这灾难性的打击中反应过来，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命运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转折，在此之前他们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呀。少安用哆嗦的双手勉强卷起一支旱烟棒，满脸泪痕斑斑的秀莲凑到他的身边，从他手里拿过火柴为他点着了烟，然后伏在他的膝头再一次失声地哭了起来。孙少安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像哄孩子一样亲切地抚摸着妻子满是灰土的头发，他无法安慰妻子。秀莲哭了一会儿，却反过来安慰少安，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你不敢太熬煎，急出个病咱更没活路了，怎么办呢？孙少安的脸痛苦地抽动着，不知道是问秀莲还是问他自己。秀莲在月光下瞪着那双大眼睛问丈夫，咱难道不能重启炉灶吗？少安仰起头，像神经病人那样对着灿烂的星空怪笑了几声。重启炉灶，钱呢？你算算，连贷款和村里人的工资，咱已经有10000大几的账债了。如今咱两手空空，拿什么买煤？拿什么付运费？拿什么雇人？就咱们两个能伺候得了这台机器吗？再说烧砖窑倒闭了，咱月月还得扛100来块钱的贷款利息，咱们拿什么给做过工的村里人开工钱呢？眼下这是最打紧的，村里头人都等你下锅嘞。
1: 那能不能再去贷款？
0: 我已经没这个胆量了，再说咱已经带下这么多，现在又破了产，公家怎么可能像一个没有偿还能力的人再贷款呢？
1: 那咱只能卖机器了。
0: 不，就是卖了机器，公家的贷款也还还不利索，更不要说给村里头人开工资了。 咱们将来能不能翻身，还得只靠这台机器来。要是卖掉了，咱这辈子再也没有能力买了。公家的贷款咱可以赖着，月月扛利息就是了。现在最打紧的是咱咋给村里的人开工钱。可是说来说去还是没有办法，两个人沉默地陷入到痛苦的深渊之中。他们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睡眠，一筹莫展地坐在这一堆破砖头上，不知道该怎么办。夜很深了，金甲湾那边最后的几点灯火也已经熄灭，月亮静静地照耀着寂静中昏睡的大地，东拉河闪着银白的波光，朗朗地喧响着，在沟道里流淌。晚风凉意十足，带着秋天将至的讯息，从大川道里遒劲地吹过来，夹带着早熟的庄稼所特有的诱人的芳香。炎热的夏天即将结束，孙少安砖厂的熊熊炉火也随之熄灭了。对于一个平凡的农民来说，要在大时代的变革浪潮中奋然跃起，那是极其不容易的，而跌落下来又常常就在朝夕之间。像孙少安这样一些后来被光荣地奉为农民企业家的人，在他们事业的初创阶段是非常的脆弱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就可能使他们处于垮台的境地，而那种使他们破产的偶然性却是惯常的现象。因为中国和他们个人都是在一条铺满荆棘的新路上摸索着前行，碰一个鼻青眼肿几乎不可避免，这就是人们面对的现实。而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在这条路上跌倒后爬起来继续走下去。当然我们毫不怀疑整个社会将奋然前行，但是这个倒在泥泞中的名字叫做孙少安的人此刻却爬不起来了。他个人的力量无法使自己从这场突发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此刻他颓丧地坐在这一堆破砖头上，像一只被风暴打断翅膀的小鸟在夜风中缩缩地颤抖着。无论他多么坚强，他终归是双水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有什么能力抗击命运如此冷酷的打击呢？当然这位性格非凡的青年在过去一次次的灾难中都没有倒下过，而是鼓起勇气重新为创家立业苦斗不止，但那个时候他一贫如洗，尽管精神痛苦却没有什么负担。现在他一下子背了这么多的账债，简直压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孙少安和妻子在他们倒闭了的砖厂痛不欲生地坐到了深夜，他们突然看见父亲佝偻着高大的身躯，背抄着手，在月亮照的白花花的公路上走出来，转到前面土坡的小路上，一直走到了他们的面前。父亲沉默地立着，巴巴地抽着旱烟，火光的烟锅里一明一灭。很久，父亲才开口对他们说：回去吧，你妈把饭做好了。泪水再一次从少安的眼睛里涌了出来，在他憔悴不堪的脸上躺着。这样的时候只有最亲近的人才不会抛弃他， 他知道父母亲现在也为他的灾难而击碎了心呢。向向分家以后，他实际上没有给老人多少关照，而眼下自己又栽倒在地上不能爬起来，让老人跟着他担惊受怕。秀莲也站起来劝少安回家去，于是夫妻俩垂头丧气地跟着父亲离开了烧砖厂。月光皎洁，大地如银似水，夜色是这样的美好，人心却是如此的昏暗。母亲在他们新居的锅灶上已经做好了鸡蛋面条，颤巍巍地把冒着热气的饭食端到了炕桌上。少安和秀莲都无心下咽，一个人只挑着吃了几根面条。母亲用围裙开始着眼泪对他们说，
1: 不管怎样要吃饭嘞。
0: 孙玉厚老汉蹲在脚地上低倾着苍头一直在抽烟，他握烟锅的手在微微地抖着，一生所遭受的各种打击早已经使他对家庭面临的任何灾难都闻风丧胆，却想不到儿子如今又闯下这么一场大祸，这太可怕了。一万大几的账债，别说他和儿子了，就是到了虎子手里也还不清啊。尽管这几年他们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但是一种宿命的观点一直主宰着孙玉厚老汉。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现在老汉的恐惧和担忧终于变成了事实，重温当年父亲的教诲，孙玉厚老汉再一次确信孙家的不幸是命里头注定的。我的儿子，你有吃有穿就蛮不错了，你为什么要宣天后地的大闹世事呢？看看人能胜得了命吗？你呀，你想给村里人办好事，众人把你抬哄成他们的救星，可是现在呢，他们都成了你的债主。你瞧瞧，还是人家田福堂和金俊山谋划大，人家都谋自己的光景，谁管两姓旁人的事啊？你既不在党里，又不是领导，你为什么要给村里头众人谋利呢？眼下人家除过登门讨债，谁还会看见你的死活哟？孙玉厚老汉蹲在脚地，忧心如焚地思前想后，被儿子的灾难打击得抬不起头来。炕头上那盏豆粒大小的灯光静静地映照着两辈人四张愁苦的面孔，满窑里一片死气沉沉。屋外月亮已经移到了田家割酪的山背后，半个村子被深沉的黑暗所笼罩着。远处公鸡们正在激昂地合唱今天晚上的第三支歌。孙玉厚和老伴儿叹息着，默默无语地回了他们的住处。他们担心那边早已经睡熟的老母亲和小孙子。父母走了以后，少安和秀莲都没有脱衣服，就倒在了他们的土炕上。这对患难夫妻忍不住紧紧地搂抱在一起，他们浑身酸疼，好像走了好长时间的路。在灾难的面前，他们尤加感到了相互间的恩爱是多么宝贵呀！明天，他们该怎么办呢？少安抱着妻子，难受地絮叨着：“哎，村里人的工钱，赶冬麦以前，无论如何得给人家开一点，要不……”咱还有什么脸活在双水村呢？众人是信任咱，才投到了咱们门下。如果他们去黄原打上一个月短工，那不也把种麦的化肥钱赚回来了？可是，拿什么钱给人家呢？秀莲沉默了一会儿，突然严肃地对丈夫说：“事到如今，我也想过了。只好让我回一次娘家，看能不能让姐夫先给咱们借一点钱。有林在村子里办醋厂，多了拿不出来，1000来块钱估计还可以吧。”少安听妻子这么说，便腾的一下坐起来，他感激地望着仰面而卧的秀莲，似乎在完全的绝望中获得了一点生机。要是有个1000多块钱，咱先给众人都开上点工资，这样他们就能凑合着把种麦子的化肥给买回来。干脆咱两个一块儿回你们家。你不能走，咱外好还有个烂摊场要人照料，再说马上就要收秋了，爸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呀。少安想不到在这种时候，秀莲的头脑倒比他冷静得多。 他问妻子，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呢？还能等什么时候呢？我天一亮就准备挡车走。少安温柔地扶下身子，再一次紧紧地抱住亲爱的人，在秀莲那凌乱的像沙蓬一样的头发上亲了又亲。两口子一时无法入睡，他们索性爬起来为秀莲收拾起了走山西的行装。为了不使虎子磨缠着撵秀莲，他们先不准备给父母那边打招呼，等秀莲走了，少安再设法编个谎话哄儿子。秀莲也不会在山西久留，无论能不能向姐夫借到钱，秀莲会很快地返回来的。他惦记着这个烂包了的家呀。一打早，夫妻俩就出了门，外边三分曙色，七分黑夜，公路上已经有汽车开过了。太阳冒花的时候，他们终于挡住了一辆去柳林的汽车。少安看着妻子一个人坐车走了的时候，难受地抱住头，在公路边上蹲了好长时间。几天以后，一些给少安干过活的村民结伴来到他的家里，躲躲纳纳地诉说他们的苦情，希望少安给他们开工资。在众人想来，少安就算是破了产，他们这点钱总还是能开了的。当然，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也的确没有多少钱。可是几十个人加在一块儿，就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款项。孙少安除过卖掉制砖机，否则根本就无力付着账债。他现在只能摆出一副可怜相，给众人宽心，说他的妻子已经去丈人门上借钱，一旦借回来，一定先给众人解燃眉之急。大家揶揄他过去的威望，只能叹息着等待他老婆从山西返回。其中也有几个人已经对少安不那么恭敬，嘴里开始说一些风言嘲语。少安无力逞强，只能忍受。任何时候处在失败者的位置上，就得忍辱受屈。在目前这种境况中，孙少安本人也承认了舆论对他做出的判断。唯一能安慰他的是，几天以后，亲爱的妻子总算从山西娘家门上借回来1000多块钱，使他能够给村里干过活的人多少开上一些工资，暂时缓解。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我是主播曹琛。
2: 我是主播建军。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一行；
2: 中央组织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专家对接会在西安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1: 延安市攻坚克难抓项目，真抓实干促投资，推动项目建设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
2: 秦创园产业聚集区一线调研行，西安市未央区聚焦整机制造中式转化，推动机器人产业加速集聚。
1: 文化中国行与风沙赛跑，文保人用科学手段守护千年石卯遗址。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陕西台消息，10月9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多个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一行。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弗雷主席来陕访问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多友谊历久弥坚，互信牢不可破，已经成为国家间真诚友好、团结合作的典范。近年来，陕西与多个交流合作日益密切，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打造中国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好，增进彼此友谊，持续拓展经贸投资、农业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中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贡献更大力量。弗雷感谢陕西的热情接待，他表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令人振奋，这次到访陕西有助于亲身感受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万千气象，希望以此访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助推多中友好合作不断结出新硕果。省领导李军、于平、中国驻多哥大使王敏、外交部有关司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2: 由中央组织部主办，以人才助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专家对接会昨天在西安召开，请听报道。
3: 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介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讲话，专家代表浦江实验室主任周波文发言，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张伟主持。赵一德代表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对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工信部等部委长期以来给予陕西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对各位院士专家来陕传经送宝表示欢迎。他说，开展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是集聚智慧力量破解发展难题的具体举措，必将有力促进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

0: 强省、文化强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发挥智力、技术、信息优势，多为陕西服务国家战略建言献策，围绕重大政策、重大规划、重大工程谋划实施提出宝贵意见建议，助力陕西更好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多为陕西科技创新聚力增势，积极参与陕西国家级科创平台建设，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打造更多国之重器。多为陕西产业发展精准赋能，帮助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促成更多优质项目企业在陕落地，推动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多为陕西引才汇智牵线搭桥，让更多科技领军人才、高层次应用人才、高水平创新团队扎根陕西干事创业。各地各部门要精心做好院士专家的服务保障工作，建立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为陕西长远发展夯实治理支撑。吴浩表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支持陕西建设发展，中央组织部以人才助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赴陕西开展咨询服务活动。希望参加这次活动的各位专家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和治理优势，积极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并与咨询服务对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陕西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工信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相关领域院士专家参加。活动期间，46名院士专家将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能源、特色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六大领域深入相关市区单位企业进行调研指导，并提供咨询服务。
1: 陕西台消息，省政协昨天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复信精神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持续加强政协党的建设，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成效转化为凝聚共识、建言资政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政协性质定位，组织引导全体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统一思想认识，坚定发展信心，紧紧围绕省委深化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治校重点任务，紧扣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实施，积极建言资政，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政协统一战线组织优势、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找准服务更高水平平安陕西建设的切入点、着力点，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陕西汇聚力量。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四有委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交流分享了调研成果，研究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高岭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2: 陕西台消息，14届省委第12轮巡视动员部署会昨天在西安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兴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及任务分工决定。会议强调，对省属高校开展巡视，要聚焦高校政治属性，深入检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

0: 强党的。
1: 秦创元，西安未央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是未央区获批机器人产业创新聚集区后设立的孵化平台。目前共有8家机器人企业入驻，与西安工业大学合作的接水科技是首批入驻企业之一。研发人员正在做的是工业数字孪生，相当于把真实世界的场景搬到数字世界。西安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王帅。
2: 我们把真实的机械臂搬到数字孪生系统当中，做到和真实机械臂的一个虚实同步，就像双胞胎一样，虚拟的机械臂会在仿真当中做一套动作的一个预演，预演的动作确认无风险之后，然后再搬到真实的一个场景当中，比如说一些无人矿场吧，比较一些危险的一个行业。
1: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快速发展，接水科技聚焦具身智能市场需求，通过研究运动控制、路径规划等算法，并引入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技术，让机器人更聪明、更好用。西安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陕西接水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飞。
3: 大模型的这种微调，还有这个智能体啊，这种本地化的部署，把这个技术呢往更多的场景去做落地。
1: 接水科技让机器人拥有智慧大脑，与它一墙之隔的快谱声光，则是通过解析物质的光谱特征，实现对物质的识别和分析。陕西快谱声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朝。
4: 光谱就是像人的指纹一样，也就是相当于人的身份证一样，它具有唯一的一个编码。传统的它光谱分辨率可能只有几十纳米或十几纳米，我们这个光谱分辨率能达到2.5纳米。
1: 高光谱成像技术为相机加上了火眼金睛，随着向更轻量化、低能耗方向迭代，产品可搭载在无人机等移动终端上。在农业领域能监测作物长势，在环境领域可探测大气成分，而在遥感领域可用于地质勘探。而掌握这些核心技术的正是西安工业大学的教授团队。在三项改革政策支持下，团队成立快谱声光作为科技成果转化企业，推动实验室的金点子走向更大市场。西安工业大学光电工程学院讲师黄月田。
5: 公司去帮我们找这个市场需求，来提供给我们做一个相应的技术突破，推动我们的技术一个发展迭代。有了这个相应的产品，我们有一定的营收，就会回馈我们的一个技术的发展。
1: 大空间激光测量定位仪器曾长期受制于国外技术，这家名叫航通测控的公司攻克机器人产业链的关键技术，实现了元器件国产化，动画技术可用于航空航天等大型装备数字化装配、形变检测等领域。在50米超大空间里，定位测量精度能达到0.2毫米，而公司入驻未央区正是看中这里获批建设机器人产业创新聚集区的政策机遇。西安航通测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经理贾坤。
6: 机器人的一个应用是我们的很大的场景，来我这边之后跟我们对接的一些用户，包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融资贷款这方面也对我们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我们今年拿到了290万的银行的一个融资贷款，对我们的这个研发测试给我们了更大的一个底气和信心。
1: 西安市未央区科技局秦创元创新服务中心负责人温浩。
7: 我们建立了区级的应用场景的清单，分领域开放工业、民生还有特种示范等场景，双向推送企业的技术需求与解决方案，以场景引项目、育产业。
8: 在秦创元，一批由高校科研成果孵化而来的科技企业正成为创新版图上的活跃力量。接水科技将数字孪生推向工程市场，快谱声光推动国产光谱芯片自主可控，航通测控则攻克大空间高精度激光测量定位卡脖的技术。虽然呢赛道不同，但是借助秦创元、西安未央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几家企业共同走出一条市场出题、高效破题、企业答题的协同创新之路。前沿技术不再沉睡在实验室，而是转化为先进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加速聚集。
9: 文化中国行，位于陕西神木的石卯遗址是我国规模宏大的史前石柱城址，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刷新了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知。扎根黄土山梁的文保人直面保护与展示、干预与原状的现实矛盾，恪守最小干预原则，用科学手段守护珍贵的史前文明遗存。请听报道。
10: 石卯遗址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地南缘，

0: 王城台台顶与底部落差超过70米，整座高台完全裸露在外，雨水冲刷形成冲沟，风蚀瓦解石砌墙体，一旦遭遇强降雨，护墙开裂，石雕受损风险急剧升高。石卯遗址管理处文保科工作人员牛磊：
1: 遗址范围广袤，保护区加上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巨大，我们既要防范自然侵蚀带来的本体损伤，还要及时制止保护区内违建扰动等人为风险，管护压力非常大。
0: 石卯遗址管理处文保科工作人员王亚军：
2: 一到雨季，我们压力最大，花车台多倍护墙，石雕遗存是风险最高点位，最大的难题就是这种两难处境，病害实实在在摆在眼前，但我们不能过度干预，既要守住遗址原始状态，又要挡住风雨破坏，这个尺度拿捏是我们工作最大的挑战。
3: 面对这座巨型土石遗址带来的世界性保护难题，遗址文物保护的工作人员以最小干预原则，严格落实国家文物局批复方案，构建起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
0: 石卯遗址管理处文保科工作人员张帅：
1: 每天分两组对遗址全域开展两次巡护，今年已累计开展巡查600多次，及时制止保护区违规建设8起。
0: 遗址布设变形监测、气象监测、高清监测设备，遗址监测预警平台正在加紧建设，建成后将实现遗址本体、环境气象、游客活动等多维数据的实时采集与智能分析。石卯遗址管理处文保科工作人员王嘉林：
4: 我们对珍贵石雕完成1:1三维复刻，原件移入室内保护，多项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复的保护项目陆续落地，王城台保护加固项目今年7月进场施工。
0: 在守护遗址本体安全底线的同时，石卯还在破解另一重矛盾，如何让珍贵史前文明走出黄土，同时不违背保护初心。2023年11月，石卯博物馆正式开放，展出688组件珍贵文物，通过数字化展陈升级，复原4300年前城址图景。
5: 今天距第33届杨凌农光会2026上合农博会开幕还有14天。
6: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建军、曹琛，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玉颖，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7: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8: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7: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8: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7: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9: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0: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1: 回来啦，儿子。
12: 哦，
11: 累了吧？
12: 嗯。
11: 饿了吗？
12: 哦。
7: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12: 去。
11: 你带什么回来了？
12: 没带什么。
1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1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1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7: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12: 哎呦，你真棒。
1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13: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9: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1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5: 你真是我儿子吗？
14: 嗯，
1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4: 这个吗？
1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6: 多一声问候，
17: 妈
18: 妈，
16: 多一点交流，
18: 这裙子真好看。
16: 多一次陪伴，
17: 剩余了赶紧提干。
1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9: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20: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21: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
2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牙齿是人体重要的咀嚼器官，人上了年纪之后，牙齿就会发生一系列的衰老和退化。牙齿松了掉了都会给老年人带来一些麻烦，那么老年人要如何来保健自己的牙齿呢？今天东方啊给您介绍几招。我们都知道牙齿的各种形状是适用于多种用途的，包括撕裂和磨碎食物。老年人的牙齿健康关系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和与人的交流，老年人保持牙齿健康的关键是养成良好的保护牙齿的习惯。老年人应该坚持每天早晚用温水刷牙，刷牙可以把牙缝当中的残渣、牙菌斑、牙面色素质刷干净，防止牙龈上牙石的积累，减少细菌繁殖、发酵产酸侵蚀牙齿的机会。另外，刷牙的机械刺激对于牙齿牙周组织起到按摩作用，按摩可以增强局部的抵抗力和血液循环，使牙周组织更健康。早上刷牙，晚上睡前刷牙，是对全天口腔内剩余物的大清洗。清洗之后，夜晚口腔内的细菌量和细菌繁殖均减少，牙齿少受腐蚀，这样就不容易发生牙病了。人上了年纪之后，要养成检查口腔的习惯，定期去除牙齿表面的结石，防止牙周炎的发生。并且老年人要尽量的减少甜食的摄入量，对于坚果之类的食物尽量的不要用牙齿直接去咬，防止牙齿松动。老年人保持牙齿健康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牙齿越磨越结实，牙齿过度的磨损会造成牙齿向前的移位或者是脸型的改变，还有可能因为长期不当的咬合而引发颞颌关节的疼痛。还有呢，吸烟不仅使牙齿变黑，而且会使牙槽骨受损。有资料表明，牙槽骨的受损情况在吸烟人当中比不吸烟的人要多，而且受损发展又快又严重，可见不吸烟对于保护牙齿是有益的。 老年人要想牙齿健康，平常要多运动、多步行，经常参加些力所能及的体力。

动。体质好，身体健康，可以延缓牙周组织的萎缩，提高牙齿的抵抗力，牙齿坚固不摇，也能够帮您添福增寿。研究表明，牙口非常好的老人虽然常吃鱼肉鸡蛋类，但是他们比较多的还是使用粗粮、杂粮、蔬菜以及水果。这些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对牙齿有益的矿物质，同时含纤维素也高。纤维素食物可以锻炼口腔肌肉和牙齿的咀嚼能力，使牙齿组织坚韧结实，不容易松动。我们知道吃东西的时候多嚼几下能帮助减肥，其实进食的时候充分的咀嚼食物还能够按摩牙龈、擦洗牙面、弹拨牙周韧带，有加速血液循环、改善局部营养、促进牙齿健康的效果。口腔专家表示，一日三餐饭之后，不管是用清水漱口还是用茶水漱口，都能够及时的清除部分牙齿间隙当中的食物残渣，这样既大大的减少了口腔当中的细菌，也断绝了细菌产酸的粮草。另外，茶汁属于碱性，可以中和食物当中的酸性物质，使口腔保持弱碱性的环境，有利于保护牙齿。同时，茶叶当中含有比较多的氟，氟可以直接的增强牙齿的坚韧性和抗酸能力，有效的防止龋齿的发生。凡事想得开，遇到困难挫折能够正确的对待，心情舒畅，也有益于牙齿的健康。而紧张、焦虑、恐惧等精神刺激很可能引起牙疼，医学上把这种现象叫做心因性牙痛。还有啊，生命在于运动，牙齿也需要运动。一日三餐，牙齿虽然也在运动，但是正如四肢每天都在活动，却不能完全的代替保健运动那样，三顿饭的咀嚼动作并不够，牙齿还需要自身的锻炼。早在古代，祖先就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牙齿保健法，比如叩齿、转舌按摩、骨术、方便时咬紧牙关等等。现在的我们同样可以借鉴祖先的智慧，通过这些运动来保持牙齿健康。根据有关专家的调查报告，我国老年人 90% 以上有不同程度的牙齿缺失，但是仅仅有 30% 的老年人镶配了假牙。专家表示说，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个别牙齿缺失，或者是牙齿全部的缺失，由于破坏了牙裂的完整性，会对于身体健康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老年人一旦出现了牙齿的破损，一定要及时的修补。牙科专家在临床就诊当中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六种护牙健齿的错误观念困扰着老人。对此呢，专家提醒老年朋友要科学的保护牙齿，千万不要陷入牙齿保健的误区。很多老年人认为牙齿松动脱落是一个自然现象，防也没有用，治疗也没必要。事实上，大多数老年人的牙齿松动脱落是因为牙周病、根面龋、骨质疏松等疾病引起的，只要这些疾病得到了预防和治疗，才能够延后牙齿脱落的年限。现在不少高龄老人没有刷牙的习惯，尤其是农村的老人更是多见。其实正确的刷牙既有牙刷的机械刷洗作用，也有牙膏的化学去污和消毒杀菌作用，可以有效的防止菌斑和牙石的形成。只漱口不刷牙不能达到消炎杀菌的作用。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觉得只要是坚持刷牙就行了，没必要洗牙了。刷牙并不能够完全的代替洗牙，饮食会在牙面上留下痕迹，经过细菌作用形成牙斑，单靠每天早晚刷牙是难以清除干净的。咱们家里装水的盆儿用的时间长了还有水锈呢，得彻底的清洗一次，更何况人的牙齿每天接触的东西可比清水的成分要多多了。通常老人有这样的想法，掉一两颗牙不必急着补，等掉净了换全口的假牙。这一部分老人认为啊，年纪大了缺几颗牙是正常的事儿，缺了牙又不想镶假牙，怕麻烦怕花钱，这样会明显的降低咀嚼的能力，影响消化和吸收，加快旁边的牙齿松动和脱落。镶上假牙可以帮助老年人消除缺陷，恢复牙齿的功能，并且稳固邻近的牙齿。有人向往的安逸生活是每天喝几杯茶，抽两颗烟，
会一会老友，下几把棋。但是这样的生活，老人的牙齿肯定会变黄，而且他们坚信抽烟喝茶沉淀的黄牙黑牙是无法变白的。其实目前的牙齿美容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吸烟喝茶喝咖啡等形成的着色性污垢也很容易除掉。同时牙齿美白不仅仅是为了美容，也是牙齿保健和牙病防治的重要措施。其实老年人保护牙齿关键就是要杀菌消炎和美白，咱们平时吃的一些东西啊，也能够辅助您完成这些健齿的任务。首先香菇营养丰富，味道鲜美，自古就被誉为蘑菇皇后。一些研究还发现它对于保护牙齿也很有帮助，原因是香菇当中所含的香菇多糖可以抑制口中的细菌，使它们不能够制造牙菌斑。还有洋葱的香辣味道，除了可以增加人的食欲之外，还有一定的保健作用。比如洋葱含有植物杀菌素，根据实验，洋葱分离得到的细菌物质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沙门氏菌都有杀伤和抑制作用。同时洋葱里的硫化合物也是有强力的杀菌成分，能够杀灭造成龋齿的变形杆菌，所以常吃洋葱可以保护牙齿。再有呢，芹菜可以说是天然的牙刷，它是我们常吃的蔬菜，既能够热炒也可以凉拌。芹菜当中含有大量的粗纤维，不但可以刺激胃蠕动促进排便，还能够保护牙齿。因为在咀嚼的时候，粗纤维通过对于牙面的机械性摩擦清洗，可以擦去粘附在牙齿表面的细菌。而且您越费劲咀嚼，就越能够刺激唾液腺的分泌，它可以平衡口腔内的酸碱值，既能够达到自然抗菌的效果，又能够减少牙菌斑的形成。最后，绿茶常被称为长寿之宝，因为它的抗氧化能力强，可以预防多种癌症，也可以减少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现在连牙齿也因为喝了绿茶变得更健康。一方面是绿茶含有大量的氟，氟可以和牙齿当中的磷灰石结合，具有抗酸防蛀牙的效果。再者呢，有研究显示啊，绿茶当中的儿茶酚能够杀灭变形的链球菌，从而减少蛀牙，同时还可以除去难闻的口臭。咱们现在市面上的一些牙膏啊，也是有绿茶成分的。好了，到这里呢，老年人如何保护牙齿健康的问题咱们就介绍到这儿。所以老年朋友在养生保健的时候都要加强对于自己牙齿的保护。东方也希望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能够拥有一口坚固的好牙。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您继续回到金色年华，我是东方。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人到老年图的是什么？答案很简单，无非就是身体健康，阖家欢乐。那么老年人这种欢乐要从何处来呢？除了子女儿孙，那就是和自己的老伴儿相依相偎了。接下来的金色年华，东方带您探究一下老年夫妻的相处之道。人生之旅，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中年时代的伴侣，暮年时代的守护神。妻子是如此，丈夫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人越老越需要老伴儿，正应了俗话说的满堂儿女赶不上半路夫妻，人到晚年还是老伴儿气。双方退休之后在家的时间越来越长，相互之间的接触比年轻的时候多了，而且随着子女的成长和独立，对于子女的接触渐渐变少，大部分的感情又回归到了老伴儿身上。加上双方年老体弱，需要相互的照顾，彼此依赖不断增加，所以处理好老年夫妻的关系就显得十分的重要。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回味人生的甘苦，思索人生的真谛。人的一生漫漫几十年，能够携手共同走完人生旅程的只能是夫妻，所以夫妻之间的缘分就应该特别的珍惜。夫妻整天相处，衣食住行，人情往来，不可能没有矛盾和过失。很多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一点小事互不相让，而酿成了轩然的大波。倘若双方多一点容忍，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何必非得争个高低呢？不争便没有吵，不吵便是和，家和才能万事兴。人到老年，您硬要是改变对方几十年形成的兴趣和习惯是不大可能的，这就要求老年夫妻一是相互爱慕，要友好相处；二是互信互帮，古人云常相知才能不相疑；三是要相互的互谅互让，也就是心理互换，凡事多为对方设身处地的想想，将心比心才能以心换心。老年夫妻相处的时候还要有风趣，有幽默感，要君子坦荡荡，不能小人长戚戚，艰苦奋斗必不可少，要相互的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相得益彰。要知道人生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的，过去的时候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只能够紧紧地抓住今后的日子，认真地过好每一天，尽心尽力地去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每一件事，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老年夫妻更要珍惜每一天的时间，全心全意地为对方着想，关心他，心疼他，告诉他你有多爱他。趁我们还拥有着许多生命的时光，那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去做自己的事。既然生命赋予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那我们应该倍加珍惜这唯一的一次机会，别等生命的时光消逝了才遗憾终身。上天在我们只有一次的生命当中把对方带到我们身边，这是天赐良缘。每个老年朋友都要学会珍惜当下，抛开来生的幻想，把所有的热情和努力都倾注到今生今世陪在自己身边的爱人身上。步入婚姻是因为你有幸谈了一场不分手的恋爱，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的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微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的聊。节目最后我们送上一首最浪漫的事，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在这儿呢，东方也祝愿所有的老年朋友们能够与爱人幸福美满，安享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

0: 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